0: 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年嚟，生态环境保护越嚟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日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嘅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依家我哋就嚟倾下呢一部嘅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5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同埋负责呢5大篇。保护嘅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6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唔再系单一部门或者群体嘅责任。本法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嘅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呢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建筑施工安全10不准，有边10不准呢？
6: 嗱，李仔，呢10不准分别系：不准冇防护进入高处作业，不准无证操作特种设备同埋特种作业，不准违规操作起重机械同埋吊装作业，不准随意拆改安全防护设施，不准私拉乱接临时用电，不准喺禁火区域吸烟或者系违章纵火，不准酒后上岗或者疲劳冒险作业，不准冇方案未交底进行危险性较大工程作业，不准在坍塌危险区域停留或者作业，不准隐瞒事故隐患或不佩戴合格劳动防护用品。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伤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0: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9: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10: 就系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9: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10: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9: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置谷嘅捷斯锂电，扎根新会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嘅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同全球销售，以优质新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新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新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新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2: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针对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11: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一齐聆听新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心飞扬，
0: 心飞扬。
2: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嚟到我哋呢一 part 社会热点嘅环节当中啦，同大家都讲下啲嘅文明旅游一啲嘅事情啦吓。咁喺8月29号啊，喺山西嘅一个嘅庙入边啦，一名嘅游客嘅咁嘅擅自咧就翻越一啲嘅文物防护栏，然之后咧近距离开启手机嘅闪光灯去影一啲嘅元代珍贵嘅壁画咧，引发大家嘅关注。
3: 嗯，冇错啦，其实呢一种嘅行为咧吓，真系有可能会对于古代的壁画存在着一定的危害的，也都可能会影响我们后边的朋友啦吓。咁啊，再次去观看嗰阵真系冇咁靓啦。点讲好呢？嗱，文明毕竟系始终系关注于我们的细节啊嘛。咁啊，文物保护就系贵在坚持。好似呢啲咁嘅古建筑啦、古壁画咁样，系有住千年嘅历史噶啦，亦都系独一无二、唔可再生、亦都不可复制嘅珍贵文化资源啦，如果一旦系损毁咗啊，即系永世都系冇办法复原啊。所以话呢一类型嘅行为真系不可取啊。
2: 咁守护文物咧，唔单止系守护我哋当下嘅文化嘅瑰宝啦，更加为我哋嘅后世去流传翻一个历史嘅记忆，同埋传承文物嘅根脉。咁呢个更加会到我哋日后嘅呢个祖先后代留住个宝贵嘅呢个历史嘅财富同埋精神嘅底蕴嘅。所以呢，其实好多嘅景区呢都系呼吁我哋广大嘅游客一定要自觉咁去遵守一个嘅文博参观嘅管理嘅规定，敬畏我哋嘅历史，敬畏

0: 文物同埋文明观览、衣规观览，不共同守护好我哋千年嘅传世文化瑰宝，令到呢个珍贵嘅文物可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落去。
1: 系啦，咁好似呢一类型嘅行为咁样啦，真系不可取啊！而接住落嚟讲嘅呢一类型嘅行为啊，都系不可取啊！你有冇试过听过？即系有人会打电话俾12345话啊？
0: 我只可以代月亮讲一句。乖和咯，
1: 系咪又觉得好搞笑？如果你系嗰个客
0: 服，我只可以代月亮讲一句乖和咯，
1: 系咪又觉得好搞笑？如果你系嗰个客服嘅话咧，你真系听到，你真系有苦系笑唔出，你又要真系即系本住你工作嘅本分，仲要回应翻佢呢个这么堂皇的需求。
0: 系啊，咁啊，12345嘅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啦，呢个嘅的确系我哋一个好鲜活嘅窗口，但系。的确亦都遇到好多呢，即係叫做
1: 奇葩啦。
0: 让你话斋呢，就係、是、个哭笑不得嘅一个事情啦。咁你刚先讲嘅嗰个呢，就真係其中一个呢。嗱，呢一个呢就并唔系一个嘅民生嘅事项，又唔具备一个可操作性，冇可能系月亮熄灯㗎，系咪先。
1: 咁
0: 呢个热线嘅公共服务嘅属性呢，可以讲嘅真係冇咩关系嘅。咁梳理一啲公开嘅案件当中嘅不能发现嘅呢一类咁嘅无效啊离谱嘅诉求呢，并唔系个案啊。例如小朋友啦，高考唔理想，希望可以重新组织一次嘅高考啦。
1: 真系谂法大嘅啫。
0: 咁然之后咧就要12345咧就帮自己咧就查一查老公工资几多啦咁样。咁五花八门嘅呢啲咁嘅奇葩电话咧，的确系折射出呢啲我哋对于某啲嘅市民啦，对于公共服务嘅边界认知系有缺失嘅。
1: 系啦，咁唔单止好似12345热线啊会接到呢一啲嘅电话之外啊，咁啊好似110嘅报警电话依然都会被滥用嘅，就好似嗱，你接住落嚟要讲嘅呢一单案咁啦。嗱，110嘅报警服务平台啦，经常会接到一啲嘅房屋维修啊，又或者屋企纠纷啊呢啲唔属于公安处置嘅一个范围之内嘅。咁啊，基层嘅民警啦，往往只能够耐心去劝解一下啦，吓咁啊协调一下啦。咁啊，其实大量嘅警务资源亦都系因为咁样吓，被呢一啲事。琐碎嘅事而占用咗
0: 嘅，系啊，咁一个嘅电话，一个嘅投诉，睇上去咧，好似系无伤大雅，但系背后咧，从电话嘅接入。建立嘅档案同埋派单流转，再到部门嘅核实答复回访，系走一个好完整嘅流程嘅。佢占用咗一个接力嘅接线嘅人力啦，同埋呢个基层服务力量，系挤占咗真正需要同埋咧真系咁急有急事嘅嗰啲嘅朋友咧，嗰种嘅求助嘅通道啦。所以其实喺旧年咧6月啊，其实印发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当中咧，就讲到嘅，从国家层面系明确咗呢个热线嘅受理嘅边界，对于违背公序良俗嘅无事实依据嘅诉求，明确做好一个解释同埋疏导，对嗰啲恶意骚扰。扰乱热线秩序嘅行为咧，就要明确翻线索之后咧，就移送同埋依法处理嘅工作嘅路径，为各地嘅规范一个热线嘅运行咧，系提供咗相关嘅依据。
1: 系啦，咁啊，依家全国各地啦，亦都系纷纷咁出台咗制度嘅一啲嘅规范，咁亦都为我哋嘅政务热线系立下咗规矩，划下咗边界。其实政务服务热线系真系非常之好嘅呢个出发点吓，一开始一头又可以连住我哋嘅政府，而呢一头咧又可以连住我哋嘅百姓，大家共同发力咁双向守护，而群众嘅理性表达诉求啦，制度精准更加之规范，咁样先至可以保障到有限嘅一个政务资源嘅利用上边啦，都系花在响正确嘅位置上边啊，亦都系令到我哋嘅群众啦呢个诉求系得到咗佢哋嘅解决。
0: 咁所以呢个咧都系大家都系句啦，同屋企人有时候亦都疏导下佢哋，或者教下佢哋啦，即系唔系话真正必要噶啦，系啦，正确使用嘅，咁大家就避免浪费我哋嘅呢个社会资源啦，占用我社会资源啦，系咪先 ？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亦都暂时嚟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喺神采飞扬当中啦，同大家见面，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旺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唔好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0: 先。
1: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我跪咗，唉，你成哥啊！
2: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成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啲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防蚊灭蚊法令无边，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话正多合我心，为你煮咖啡，味带香又带甘，是那黑咖啡。
1: 哇，前哥唱晒歌仔口，心情豁亮嘅，梗系今晚买好多杯咖啡啦。
2: 嘿，萝卜妹，嚟，坐坐坐下，请你饮咖啡。
1: 啊，多谢前哥。哇，呢咖啡好香啊。
2: 系啦，萝卜妹，
1: 嗯，
2: 你嚟揾我咩事啊？
1: 阿德叔叫我过嚟开你知呢访问灭蚊工作走好冇？
2: 放心放心，你哋100%放心吓。上次你哋喺我后巷检查过之后咧，我日日都去巡查一次，一滴积水都冇。我依家可以拍心口讲，我获产全呢度绝对冇蚊。
1: 真系？
2: 嗯，
1: 真系一只蚊都冇？
2: 冇，绝对冇。哎呀，做咩啊？
1: 前哥，你打脸来得太快了吧？又话冇蚊喎，那系啦，吓到爆晒血。
2: 意外嚟嘅啫。
10: 阿全，萝卜妹。
2: 哦，阿德叔。
1: 德叔。
10: 哎，你哋好啊。阿点啊？阿萝卜妹啊，阿全呢度啊检查好未啊？
1: 仲未啊，不过呢后先。

0: 就打死一只文啦。
1: 阿德叔啊，我同你讲啊，其实呢个系意外嚟噶。
2: 阿全啊，一定咧要系注防蚊灭蚊，预防登革热同埋饥恐肯亚热呢啲蚊媒传染病啊！更何况咧，你哋睇下，
1: 睇过
0: 2026年死热一压气，
1: 饥恐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 系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咧啱啱啊公布嘅
1: 乙类传染病级别咁高嘅咩？
2: 冇错，所以咧我就系嚟提醒下大家，防蚊灭蚊已经咧从港治国变成咧港法律啦。咁如果咧做得唔好嘅话，分分钟咧会受罚噶。
0: 佢之仲话，党卫行过硬，除要执行国家行省油管环境卫生管理规定，仲要走好经常清扫下水道、靠渠、平整洼地、清除室内外积水，恐在民众自省。如果违法呢，就会被警告、限期整改或者罚款啊！
3: 罚款？哎呀，咩罚款啊？
0: 哦，黄姨，
1: 阿方，
2: 方啊，
3: 大家好啊！
2: 系啦，阿方啊，你啊嚟得啱啦！我哋正系讲紧咧呢个饥恐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嘅事。
1: 如果染上咗呢个饥恐肯亚热，会发烧、关节痛，痛到啊成只虾米咁。
2: 系啊，所以咧国家要系将饥恐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加强防控啊！
3: 要啊要啊！
2: 嗱，咁根据咧传染病防治法，任何单位同个人咧都要配合防控措施，包括
0: 清积水、灭蚊虫。阿全哥啊，你连个房门满帘，钱晒冷啦，快啲换个神噶啦！
1: 哎呀，唔怪得有蚊飞入嚟啦，等我快啲整翻好佢先。另外，你哋快啲帮我 check 下，睇下边度做得未够嘅，我哋要严格遵守好有关嘅法律法规先得。
0: 全哥，你掟个奶啊！
1: 啊，萝卜妹嚟咗啦！
0: 啊，全哥你冇嘢啊嘛？
1: 冇啩？
0: 哇，你块面佢肿嘅？诶，你个喉好攣啊，你发烧冇？
1: 吓、啊，发烧？唉，唔怪得咧，我啊觉得周身骨痛啦、
0: 啊。吓、啊，又发烧又骨肿，块面肿卜卜球，唔打我要打电话。
1: 啊，萝卜妹啊！我自己食两粒药就得啦，唔使叫白车吓、
0: 啊。唉，你仲话无向啊？德叔讲嘛，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党委向个人发现前炎病患者、疑似患者，就应该及时向附近嘅疾控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啊！我要即刻打电话俾疾控中心啊！
1: 吓、啊，你怀疑我啊？
0: 你仲埋唔埋俾只文勾啊？嘛，你唔记得啦嘛？
1: 有冇咁容易中奖啊？
0: 前哥，一阵呢，如果
2: 单位罚款呢500到1000蚊啊！
1: 吓、啊，1000蚊，阿德叔，我依家即刻同你去睇下吓。
0: 啊，你冇事啦嘛，前哥。
1: 我食咗药，好好多啦。依家饥恐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做好防控噶嘛。
3: 饥恐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之后啊，相关嘅法律法规咧就可以起到治理同约束嘅作用。呢啲系咪就叫做法力无边呢？
2: 啱啱啱，
0: 阿全哥啊，你都系快配有色啦，我行啊，德叔去就得噶啦。
3: 诶，仲有我啊。
2: 好，咁我哋咧齐齐嚟做灭蚊先锋，让蚊虫无踪。
4: 广播小品左轮右李斯，防蚊灭蚊法力无边，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嚟到我哋嘅新会区家庭教育云课堂，今期咧请嚟咗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建明老师嚟到节目，同大家讲授下点样令细路仔顺利度过青春期嘅。先同赵老师打个招呼先，赵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2: 赵老师啊，喺细路仔嘅成长过程里边啦，点样咧就去发掘小朋友嘅能力啊，帮助佢哋咧自我认识自己咧？
4: 咁青春期嘅小朋友呢，其实佢好渴望靠近新鲜同埋有趣嘅人嘅。咁喺过去细个嗰阵时，佢嘅社交范围都系父母啦、老师安排嘅。咁所以有一啲言行好大胆嘅小朋友出现，或者大哥哥大姐姐出现嘅话呢，就会好容易俾人吸引啦。咁所以小朋友佢会渴望靠近呢啲人，做一啲佢哋唔敢做嘅嘢。咁所以父母呢亦都要密切去陪伴小朋友，去关注小朋友有嘅变化。咁通过筛选一啲视频啦、文章啦、电影啦，令到小朋友对生活嘅常识、社会嘅现象、法律嘅知识有所认知。咁陪伴小朋友呢有思考同埋交流嘅。咁等小朋友呢学会正确咁样分辨乜嘢係好嘅、乜嘢係坏嘅朋友啦。
2: 教识咗小朋友啦，咁点样系去识别朋友啦，咁再到咧就话一个自我嘅认识啦。咁未来自己对自己嘅发展嚟讲啦，又点样去帮助佢呢？
4: 而家咧，好多小朋友佢其实受嘅限制都比较多嘅，咁好容易就缺乏动力啦，同埋目标啊、理想咁样，佢会觉得生活系迷茫嘅，学习系冇趣嘅，生活同埋学习咧都系被动无力嘅状态。咁所以情绪呢亦都好容易会波动失控啦。咁呢个阶段呢，父母要发现小朋友嘅一个天赋潜能。我哋讲嘅係优势。咁等小朋友呢知道自己嘅优势时候呢，佢会更加稳定喺学习入边嘅。咁佢会

0: 顺利咁样完成学业嘅进阶嘅，咁有咗呢个进阶嘅话咧，佢会以自己嘅一个优势嘅目标发展，有前瞻性嘅家长咧就会帮小朋友去揾到同兴趣匹配嘅一个专业啦，并且系陪同小朋友了解行业嘅信息，为小朋友做好规划职业嘅定向。咁小朋友嘅学习咧，佢就会有目标同埋有方向，佢唔会出现嗰种厌学嘅情况啦。
1: 嗯，睇嚟咧，喺帮助小朋友咧认识自己嘅同时啦，咁其实对佢嘅未来嚟讲啦，亦都系有一个好好嘅路向指引嘅。好嘅，唔该晒赵老师。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4: 只有我站在课堂，我才可以真的了解到我们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里面我需要什么，需要学校提供怎样的支撑，我才可以更好地引领我们的团队老师的发展。也只有在课堂教学里面去一日钻研课程标准和考试的内容，我才可以教导这个学科的过程中怎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对育人的方法的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东西都一直做，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会更有利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和老师师生的成长吧。
3: 谭琼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生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4: 我们是老师，是导人向上、向善、向美的一个很好的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是批评学生也好，或者是鼓励学生、表扬学生都好，你的宗旨一定是要引导他向上、向善、向美、向好这样发展。所以不要看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们要胸怀家国天下，身存道德文章，这个是我觉得做老师很需要的一样东西。
3: 从教32载，践行劳动者精神，谭琼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的成长，既是良师，亦都是益友。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真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啦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呢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咧就喺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喺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之后喺业务办理栏嗰度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系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咧就按要求填写同埋上传相关嘅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

0: 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的家人头像，在允许我的个账比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后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在界面末端找到职工的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这个时候若然是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是你的信息，即是表示设置成功了，职工个账余额就可以是给你的这位家人使用的。最后提一点，就是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只需要是点击关系解绑就可以了。绑定之后，家人去门诊药店那里买药都可以是直接用微账是哪个钱的，非常之方便。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的。这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我

0: 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系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订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7至8月，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连续推出五期职业规划加用工服务系列活动，累计服务待就业青年及企业 HR 管理人员数百人次，组织求职者走进八家本土优质企业，让人与岗双向奔赴。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系列活动还将推出三期，持续做好求职者赋能与企业用工服务工作，搭建人才与产业高校对接桥梁，助力更多青年在新会实现高质量就业，为企业引才留才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方面迎来里程碑式进展。依托实验室在钙钛矿光伏材料领域的研发优势，孵化成立江门易柔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这标志着实验室正加速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公司定位为柔性、高效、低成本、可量产的第三代光伏技术研发与生产销售平台，致力于为下游组件厂商提供关键材料及解决方案。公司将重点布局有机光伏材料研发生产、钙钛矿光伏材料研发生产两大核心业务板块。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于9月1日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将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日本外务省31日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此外，概算要求还包括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国家电影局9月1日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莫的情书位列2至6位。今年暑期档

0: 让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优质影片轮番登场，丰富观众暑期生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部。

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0: 小青今日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0: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 哇，咁我哋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0: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0: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唔该，我要呢个劲辣鸳鸯锅，仲有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唔该。
2: 哦，你唔等埋杰仔佢哋啦？
1: 打边炉啊，呢啲个个都中意噶啦，点住先，咁啲嘢咪快啲上咯，一阵佢哋嚟咪再点咯。
2: 哦，讲起就讲啦。点解你今日咁积极约饭先？
1: 我睇视频话咧，食辣可以减肥啊，咁梗系要劲辣早朝。
2: 哇，的确系有食辣可以多消耗能量嘅研究结果嘅。食辣的确系有助于提高一啲啲嘅基础代谢。
1: 你都话系咧，
2: 但系咧、
1: 啊，
2: 提高嘅幅度好细，作用咧就一啲都唔大。
1: 吓，
2: 食辣减嘅呢个量咧，只要平时食嘅嘢少食半壳油，就可以减落嚟噶啦。
1: 哎呀，
2: 再有啦，好多辣嘅菜咧比较油腻，兼且好送得饭，会促进食欲。令到你食得更加多，能量摄入更加高。
1: 咁点啊？咁我未吓。
2: 咁你咪食少啲咯。喂喂喂，唔该，服务员，点多几样餸先吓。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

0: 救援。
1: WGE 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制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0: 用完佛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枪，
0: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是的，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咦呀，
2: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3: 真係阿 wing
2: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5: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0: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一日，我区各中小学校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首日，天色渐亮，中校门口已是一番井然有序的景象。交警提前到岗指挥疏导，志愿者护送学生过马路，指引接送车辆，在指定区域急停急走，有序流转。这正是我区深入推进学龄共治以来，校园周边治理成效的集中体现。我区依托学龄共治机制，广泛凝聚学校、交警、志愿者等力量，齐心协力做好校园周边保障工作。九月一日起，江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正式启动江门市百千万工程全民短视频创作大赛。本次大赛作为江门市侨建美好乐业五亿创业创新大赛六大赛事之一，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短视频作品。本次大赛围绕看见百千万寻美新桥都主题，设置六个创作方向，奖金礼品丰厚等你来战。今年五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九月一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在境内提供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九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的陈香，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这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陈皮即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汉代《神农本草经》就以骨有之名入药，至唐代食疗本草始见陈皮之名。宋代以来，以身为陈皮为代表的广陈皮的道地性逐渐为医家所认可，至明清，新会陈皮更是成为宫廷御用药材，被广泛用于皇家药材的各类方剂中。据清宫医案研究记载，清宫用药对陈皮的产地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使用新会陈皮。清代名医叶天士在多个药方中强调要使用新会皮。清乾隆《广州府志》中记载，骨皮入药以广陈皮为贵，出新会者最良。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2: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1: 深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2: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2: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1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2: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诶，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喂，你真系生病啊，女孩！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个鬼卒，唉，个前哥啊！
1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4: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1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5: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5: 吓、啊！
1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7: 冷冰冰，
18: 吓，
17: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8: 好啊，放马过嚟啊！
1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7: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8: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3: 从你我做起。
19: 春赏绿芽，
20: 夏听蛙，
19: 秋念霜华，
20: 冬煮茶。 FM 98.3
19: 新会电台，
2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9: 赏人间芳华。

0: 起吗？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十一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一日，我区各中小学校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首日，天色渐亮，中校门口已是一番井然有序的景象。交警提前到岗指挥疏导，志愿者护送学生过马路，指引接送车辆，在指定区域急停急走，有序流转。这正是我区深入推进学龄共治以来，校园周边治理成效的集中体现。我区依托学龄共治机制，广泛凝聚学校、交警、志愿者等力量，齐心协力做好校园周边保障工作。九月一日起，江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正式启动江门市百千万工程全民短视频创作大赛。本次大赛作为江门市侨建美好乐业五亿创业创新大赛六大赛事之一，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短视频作品。本次大赛围绕看见百千万寻美新桥都主题，设置六个创作方向，奖金礼品丰厚等你来战。今年五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九月一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在境内提供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九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先嚟到早上11: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气象台发局嘅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咁气温介乎喺25度到31度之间，吹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9月2日方面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啊部分地区都系雨势较大，咁所以依家喺出边就未见到话有任何降雨过程，但系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展望啦，去到4号到7号方面，降雨先会有所减弱。听日嘅天气都系多云为主，会有分散式阵雨，局部地方可能会有阵雨。再去到8号方面，系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需要大家注意局地嘅强降雨及其可能会引发起嘅城乡积露、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喂，阿张仔啊，
7: 嗯，
6: 我哋新嘅入海排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7: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6: 就加嗰几个排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啦，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7: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8: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咧，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嘅吓。咁啊，下边我哋有请啦，生活生态环境分局理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嘅。理工你好，
9: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日施行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8: 嗯，多谢李工的讲解。海水养殖场设置排污口，不需要是经这个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按照规范来建设标识管理，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来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蔚蓝大海。多谢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生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金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12: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13: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0: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0: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啦就唔惊冇人才啦。
0: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1: 系呀，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汇水新会名优特品，
5: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新会优品。
6: 新会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会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亦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4: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7: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绿色储能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业出海的重要赛道，而今天我们都来到深圳智思锂电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对话他们的品牌负责人潘慧兰女士，跟她一起走进一家深耕锂电十几年的企业，同佢探寻从企业初心、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再到核心产品，读懂储能企业脚踏实地的成长之路。欢迎潘总做客我哋嘅节目。潘总你好。
8: 大家好啊，
7: 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你做访问啦。咁睇翻资料显示，智思锂电从2013年到依家，既系高新技术企业，亦都系专精特新企业，同时。江门中升储能自谷产业园亦都作为我们的重要生产基地，未来还会亮相我们的广交会。那我们今天就从你们企业的本源开始倾起。潘总啊，麻烦你和我们介绍一下深圳智思锂电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你们的企业创立的初心、使命和主营的业务又是什么呢？
8: 我们智思锂电公司其实成立于2013年的，咁我哋咧系一间有研发、生产同埋销售集于一体嘅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我哋创立之初咧，就系要确立安全做好每一束电池，作为我哋企业嘅使命。呢个亦都系我哋所有产品嘅出发点。我哋面向系全球嘅互用市场，服务所有嘅互用嘅储能、工商业储能以及动力电池类的客户。完整的业务板块呢，就包括有动力电池的 OEM、 变频的储能、家庭储能、工商业储能和我们自主品牌换电系统吉吉换电，这个五大板块提供了成套的锂电储能动力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大家呢听到江门智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这一家就是我们落户在江门新会睦州中升储能自谷的生产基地，主要是承担着公司核心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产品出口占达到六成。我们重点的市场就有中东、东南亚、欧洲这些海外的市场。
7: 相当之犀利。一家锂电企业资质认证专利是硬实力，咁同我哋听众介绍下啦，智思锂电。

0: 取得咗边啲嘅核心资质、专利同埋国内外嘅认证啊？
1: 通过咧13年嘅一个技术沉淀啦，其实我哋现在手握住35项嘅一个专利嘅证书、5项嘅企业资质认证，同埋46项各个产品嘅一个认证嘅。在国际产品方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拿了欧盟 CE、 北美的 UL、 UN 和 ROS 的多项认证产品呢，我们是满足欧洲北美市场的准入条件，可以去销售达到30个国家的。工厂的管理体系呢，我们都完成了 ISO 的质量管理、环境管理和职业健康安全三大体系的认证。咁我哋国内嘅产品呢，我哋都获得咗3C 嘅一个强势认证嘅。
0: 咁啊，听潘总咁讲啦，无论係国内嘅市场嘅产出标准啦，哪怕係我哋国际市场嘅准入标准啦，我哋哲思方面呢都已经係做足功夫，亦都从而体现出哲思企业嘅一个实力十分雄厚。咁睇返13年到依家企业发展咗咁多年啦，关键节点同埋依家嘅产能、产业园嘅规模情况系点样咧？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下咧。
1: 公司成立以嚟咧，一直都系专注于储能嘅市场嘅开发同埋沉淀嘅。到咗2022年嘅时候咧，我哋自主开发咗一个总建筑面积34万方嘅中升储能自谷园区。我哋咧系以构建储能产业链为目标，致力要打造华强北式嘅储能生态圈，通过可以搭建锂电池嘅全产业链闭环，实现从电芯制造到系统集成的一个垂直整合，为全球户储客户提供更加完善的用电解决方案。咁我哋公司嘅总部咧系设置喺深圳龙岗宝能嘅科技园，研发市场团队咧都深耕深圳呢一边嘅。咁生产制造咧就会放咗喺江门呢个产业园。我哋工厂咧系配备咗自动化嘅集成设备。智能製造滿足了大訂單的一個產能。
0: 無論是一個個性化的訂單，又或者一個集體大型的訂單，我們哲思鋰電亦都可以滿足到不同客戶的需求。其實講回我們的新能源，就例如鋰電池，我們可以見到很多朋友都會反覆強調企業的產品設計的安全。在產品設計當中，核心技術上面的優勢，哲思鋰電又是怎样去落手安全做好每一束电池这个使命呢？
1: 我们安全做好每一束电池这个呢就不是口号来的，我们是贯穿了我们整个产品的全流程基准。首先在产品的设计阶段，我们整套的电池系统呢都会采取多重安全保障体系，研发完成之后呢，所有的产品呢都会进入我们的实验室，完成上百项的机理、电能性和安全可靠的测试。在制造端，我们走的是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极限制造路线，用自动化设备去降低人为带来的产品风险。
0: 我们的产品线都很丰富。刚才我在我们的产品展区都看到不同的产品，从这个动力电池、换电到互用储能、工业储能等等不同的领域，可不可以跟我们去梳理一下企业的一个完整产品的一个体系？而在今次的广交会当中，你们又将会重点展出哪几款的产品呢？
1: 我们的产品体系呢主要是分成5个板块啦。第一个板块呢就是动力电池模组啦。这个是我们产品最小单元的一个产品。我们全部都是采用 CCS 一体排的技术，是将多个电器元件集成在同一块板上边。这个不单止可以提高电池的效能，同时也可以降低这个电池的短路风险的。我们第二个板块就是工商储能系列啦。这个主要是面对工厂、微型园区这些这样的用电场景的，解决的是削幅平幅的这个情况的。第三类呢就是家庭的储能啦，有高压的家储和低压家储组成，主要呢其实都是解决家用的备电和削幅平幅的一个用电需求啦。这个呢也是我们家储场景电路图，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好像这样的一套装置呢已经是可以实现到一个用电自由的啦。其中呢，我们这一次港交会主打的产品呢就是这个525H 的16度电。这个呢是搭配了一个 IP65 的防水保护啦，可以满足到一些别墅啊或者车房呢可以在户外安装去运行。 因為我哋其實有好多嘅電池咧，大家都會覺得、哦、可能佢唔可以淋雨，係、啦，咁所以我哋都係做咗呢個防護嘅話咧，其實針對一啲好似我哋廣東潮濕啲嘅天氣，其實佢都係可以進行户外嘅混合。OK， 咁第四類咧就係、是、我哋嘅便携储能系列啦，咁呢度系覆盖咗有户外嘅露营啦、应急供电同户外作业嘅。其中好似我哋呢个新品103、104都会作为我哋呢次港交会嘅一个新品。佢哋呢啲咧就系、是、属于

0: 上樓充電嘅，係啦。咁我哋係可以通過喺樓下嘅呢啲換電櫃，咁我哋係通過一啲嗰個 MEC 碼，咁你就可以進行換電池，係啦。咁啊即換即走，咁十分方便。
1: 嗯，係啦。咁啊，觀眾又想問一問啦，頭先我聽你咁講，就例如喺你哋講嘅廣交會亮相嘅滿足到別墅啊、房車等等戶外安全運行嘅鋰電，其實有好多嘅朋友都唔係好理解。鋰電池我哋通常都會係話喺我哋嘅手機啊，又或者係我哋嘅一個汽車新能源方面去運用得多。戶外仲可以用呢個鋰電池，咁呢一種嘅鋰電池佢嘅一個安全性，又或者是他們一個需要充電，他們應該在怎樣的場景底下去充這種的鋰電池？
0: 其實呢在很多的國家裡面，他們的用電是沒有我們中國那麼完善的，他們經常會遇到一些風暴啊，又或者是用電緊張，整個家庭呢他就會出現有6到10個鐘甚至更長時間一個停電時間，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實係好需要有呢啲鋰電池做嘅一個我哋嘅電池包啦，
1: 應急電，
0: 係應急，係啦，作為佢哋嘅家庭備電，咁樣去解決呢一個停電嘅呢個問題嘅。
1: 咁儲能方面咧，就例如講今次喺廣交會亮相嘅呢一種喺家用啦，或者係房車戶外運用嘅呢一種儲能電池，佢嘅容量係幾多，同埋可以滿足到哪個場景最長幾時間的一個需要呢？
0: 你剛剛提到的那種呢，我們就叫做戶外移動電源啦。這種電源的話呢，一般它的電池容量呢，我們就是有一度電和兩度電的，是啦。咁一般呢他們這種呢就是在我們國內呢就會是拿出去露營，咁它可以支持例如去煮嘢啦，係啦，嗰啲電磁爐嘅功率啦，亦都咧可以去支持咧有啲細細地嘅户外冰箱仔啦，係啦，咁呢啲一般嘅輸出咧大概係800瓦左右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可以支持兩到三個鐘嘅，
1: 都相當啲方便。
0: 係啦，同時嘅話咧，我哋呢個產品咧亦都配備咗有嗰啲變攜式嘅太陽能板，咁即係話你係可以喺一邊用嘅時候，佢一邊充電，咁係可以去支撐咧大概6到8個鐘嘅一個户外使用時間，
1: 有相當之人性化，而且係相當之令到大家係冇後顧之憂，就唔使話嘅，我户外用下用下冇電點算啊？咁平時呢一種嘅鋰電池啦、儲能電池啦，佢哋嘅充電模式咧，我想問一問，需唔需要話特別一啲充電裝咧，定係平時我哋家用嘅複數嘅電嘅一個插蘇就可以去進行充電？
0: 如果咧喺而家家用嘅呢個產品系列入邊啦，我哋一般咧就係會係喺天台嘅位置。或者陽台的位置，我哋會裝上光伏板啦，係啦，咁然後咧呢、這個光伏板咧，其實就可以接到有逆變器，有逆變器再接上我哋嘅電池包，咁呢一個再接翻去我哋嘅電箱，咁其實就可以供我哋全屋嘅一個用電噶啦，
1: 就相當之方便啦，就唔需要話如果我要出去露營，咁我又需要用呢一條充電線插住屋企嘅插蘇等佢充飽電，咁其實嘥嘅又係電費。如果你話光伏板咁樣，就會將呢一個能源嘅潔淨度更加之提高，更加之環保，令到大家覺得呢種並非係我哋日常插蘇嘅用電啊，火力發電啊，或者係一個核發電嘅一個電能嘅轉化，而是真真正正是通過到用光伏板，再通過這個轉變器將這個光變成電，實行了這個環保式的轉變用電。我覺得這種形式是未來一個趨勢，也都會有很多人都會備受青睞。
0: 確實是，因為現在國家是推行這個叫做零碳中和的目標嘛，是的，所以其實呢我們現在的這種储能的产品呢，其实就是要将光伏用电将它储起身，是啦，可以去除了去解决一些应急备用电之外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也可以悭电费，
1: 这个就是最重要新能源在现在比大家都十分之向往，然后都采纳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悭钱。好啦，咁上半部分咧，等我了解咗捷斯鋰電嘅一个企业底色啦、企业根基啦，又系完整嘅产品矩阵。咁阵间翻嚟咧，我就再会同阿潘总讲一讲啦。佢今次主要喺我哋节目当中想同大家去介绍翻，就系电动车鋰電同埋佢哋急急换电嘅。

0: 個系列，面向我哋普羅大眾用電嘅需求究竟係點樣？我哋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去介紹我哋設施理電嘅電動車理電，以及係急換電嘅系統，同埋佢哋嘅產業協同、人才、人民價值、企業共建以及企業面向未來嘅思考。我哋陣間翻嚟再見。
1: 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挡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9: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冬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日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5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5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6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不再是单一部门或者群体的责任。本法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没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司法局提供。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

0: 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汇水生汇名优特品，
2: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5: 生汇优品。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汇优品。
6: 生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汇优品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上半段我们亦都认识到浙斯理电的企业实力、企业体系和产品储能行业，目前来讲是面向着一个全球全世界的赛道，而中国储能企业出海的机遇和挑战亦都并存。刚才我们亦都讲到浙斯理电方面，他们目前投入除了有一个高新技术的锂电投入，亦都满足到我们日常居民用电，就例如我们讲的电动车啦、锂电啦，同埋他们自主品牌的换电系列。咁跟住来啦，首先我们会继续对话他们的品牌负责人潘慧兰女士，潘总，同他一起去讲一讲，吉吉换电同埋电动车换电是怎样的一回事。潘总你好。
7: 大家好，
6: 同我哋继续介绍下啦。你头先讲到嘅吉吉换电啦，以及系你哋电动车锂电池嘅品牌嘅产品，或者系面向未来嘅一个产品方向投入系点咧？
7: 嗯，系咁样嘅，因为而家咧，好多出现咗咧，就系话我哋嘅电动车上楼啦，又或者系一个电池上楼充电咧，其实系出现咗一啲安全嘅隐患嘅。
6: 冇错，
7: 系啦，咁。因为咁样咧，大家其实好倡导咧，就系应该就喺楼下去进行换电，系啦。咁同埋有另外一种咧，其实就系我哋现在成日做紧嘅，就系换电柜，电机嘅换电柜啦，系啦。咁市民咧，其实或者骑手啦，咁佢哋其实系可以咧，通过咧一个包月嘅方式，大概可能费用系50蚊啦，系啦。咁佢可以咧就系去我哋布置嘅一啲换电站点啦，咁佢就可以系攞佢原本嘅嗰个电池出嚟放入去电柜，跟住咧就可以换新嘅电池入去啦。其实就好似你而家嘅充电宝嘅嗰啲换电柜，其实原理就系一样嘅，只不过我哋就系针对一个电机嘅。
6: 或者我仲想问一问问题咧，其实有唔同嘅车型啦，或者系唔同嘅车款啦，唔同品牌嘅车咧，咁你哋有冇话针对翻骑手，又或者系一啲用电动智能车比较多的人，会不会针对哪些车型，还是他要用回我们浙斯方面的一个电动车这样去进行一个换电呢？
7: 其实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国家呢是出台规定了，就是说例如我们居民用车的那个电池的一个伏数和它的尺寸的。是啦，所以基本上的话呢，所有的电动车系列其实这个都是可以通用的。是啦，那如果针对外卖骑手，因为有些他们可能在时速上面会想快一点啦。那这个的话呢，我们都有一些大用量的，例如好像是72伏啊这些，那我们就可以搬给他们，那他们的时速会快一点啦。是啦，那这个就是给到不同需求的客户他们的一个电池组合，
6: 相当方便。又或者再跟我们讲一讲，那么吉吉换电方面现在是涉及到的一个场景，或者你们涉及到的一个品牌投放呢，是在哪个区域会比较多，或者是已经是覆盖了哪里的范围呢？
7: 我们现时的话覆盖的范围呢，是主要是两个城市。因为我头中部在深圳啦，所以呢深圳区域呢其实都报得比较多是我们的一个点的啦。其次第二个市场呢，我们报了在江门新会的。是啦，我们就会同一些小区去合作，例如美宜街啊，同埋一啲咧卖电机嘅一啲车行啦，系啦，咁佢哋嗰度咧都会有我哋嘅一啲电站，咁基本上都可以喺嗰度进行换电。
6: 咁好多朋友其实听咗头先潘总讲咧，都会觉得，我平时用完电之后又要拎一嚿电池，譬如是在我哋路边的充电位度去进行充电啦，咁日晒雨淋可能就唔系好方便。咁如果是有咗呢一个吉吉换电之后咧，咁我哋即攞即放即走，

0: 再將一嚿舊嘅碟擺翻落去。咁其實呢一個操作好為可以係行雲流水，既方便又唔需要又擔心，我又要掃碼，又要支付呢個電費，如果落雨又點算啊？會唔會洗濕咗我部車啊？咁其實都係相當方便。或者再同我哋嘅聽眾介紹，想用吉吉換電呢一個功能，我哋應該點做咧？攞手機係點掃，又點樣註冊，然後點樣付費嘅咧？整一個流程。
1: 其實咧個操作方式咧都好簡單嘅，但係咧揾到咧我哋吉吉換電嘅呢個電櫃啦，咁上面咧就會有二維碼嘅，咁你攞手機咧，然後可以掃碼咧，咁就會有個小程序出現啦。咁呢個小程序入面咧，我哋可以揀單次服務或者你係月租服務，係啦。咁你揀咗呢個服務之後咧，咁就填寫翻你嘅一啲嘅註冊嘅信息，註冊咗之後咧，咁就可以去進行換電噶啦。係啦。咁單次同我單次收費。
0: 月租更加平啲啦。好啦，咁啊，繼續翻翻嚟我哋嘅節目當中同觀眾啦去傾下啦，我哋節省方便嘅一個市場渠道嘅方向啦。咁企業海外嘅業務咧，其實都佔比嘅比較高，出口嘅佔到差唔多六成嘅一個產能產值啦。咁啊，同我哋去介紹一下國內外市場的一個佈局，同埋咧未來嘅廣交會呢一類嘅平台咧，對於我哋企業出海嘅價值係喺邊度？
1: 首先針對翻國內市場啦，咁就好似我哋啱啱講嘅，我哋係以珠三角作為我哋嘅一個戰略支點啦。咁我哋咧就會深耕做一電池嘅一個研發製造，同埋我哋呢個吉吉換電嘅呢個市場嘅，係啦。咁我哋會通過呢個換電站嘅一個網絡啦，同埋一個智能管理系統。咁主要咧就係去服務翻居民用電同埋騎手用電嘅呢個換電嘅，係啦。咁針對翻海外嘅市場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咧會重點係去佈局翻一帶一路嘅國家嘅，例如一啲東南亞嘅國家啦，係啦。咁同時咧，我哋之前亦都會有去佈局翻就係歐洲呢一邊嘅國家，咁相信唔同嘅國家咧，其實都會做出咧唔同嘅一個技術輸出同埋一個產品嘅輸出嘅，因為咧我哋每年嘅話咧，我哋都會參加咧各國嘅一個專業嘅展會嘅，攞嚟拓展全球嘅客户。咁就好似呢次廣交會啦，咁佢係匯聚咗全球100多個國家同埋一個地區專業嘅採購商嘅。咁對於我哋嚟講，一方面其實係可以去對接翻海外嘅一個採購商啦，去獲取一個訂單。咁另外一個方面嘅話咧，我哋亦都係可以去觀察翻全球呢個互用市場嘅一個需求變化，係啦。咁去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一個技術同埋我哋一個品牌嘅影響力嘅。
0: 睇翻資料顯示，我睇到你哋企業同寧德時代啦，以及係益偉理能等等嘅一個頭部產業鏈企業開展咗合作喎。咁你又係點樣看待翻產業鏈嘅一個協同啦？而係我哋節省利電喺產業鏈當中扮演嘅角色又係乜嘢咧？
1: 其實儲能產業咧，佢係一個好難去單一企業去完成全部環節嘅。係啦。咁生態共贏咧，係呢個行業必須要嘅方向嚟嘅。咁我哋咧，紅寧德時代同埋益偉利能咧，中創新航呢啲頭部企業咧，開展呢個資源共享合作。一方面咧，佢哋係我哋優質嘅一個電芯供應商啦，係啦。咁我哋會通過呢個咧，就會收集翻一個海外嘅客户嘅一個使用習慣啦，同埋當地嘅一啲法規情況嘅。咁通過呢啲嘅一線嘅反饋咧，咁就會去反向翻我哋嘅研發部啦，去做呢個產品嘅迭代嘅。咁我就以而家東南亞嘅市場啦，因為佢哋係屬於一種高温潮濕嘅一個區域。咁好似咁，我哋呢一次國交會會發布嘅呢一個2025H 嘅產品咧，其實就係去適配呢一個東南亞嘅市場啦。因為佢嘅外殼咧係採用咗 IP65 嘅呢個防水等級嘅，
0: 相當犀利啊！
1: 係啦，咁佢呢個面對一啲惡劣嘅條件啊，咁樣咧，咁佢嘅機殼係唔容易被腐蝕啦，亦都唔使擔心你話會有漏電啊呢啲情況嘅，係啦。咁你話針對好似歐洲市場，因為佢嘅認證標準咧就比較苛刻嘅，咁相信大家咧都有睇新聞啦，就係早段時間咧，因為法國好熱，個個咧就話要開始要裝空調，係啦，但係因為好多呢啲建築咧都係一啲好
0: 古老
1: 嘅，係要文物保護嘅，所以佢哋無法裝空調，咁所以咧就誕生咗好多移動式空調去出現啦。咁同樣啦，咁我哋嘅產品咧，其實亦都有呢一類型嘅移動型嘅產品，唔需要上場安裝。但亦都可以提供到佢自己嘅備電，
0: 插電即用，就令到呢一個法國方面嘅民眾又可以消下暑，就唔使咁熱咧，下下都去曬圖書館啊、博物館。

0: 咁樣嗰邊嘅地方去唞涼。咁其實喺呢一個市場嘅投放當中，其實真係未來可期啦，我都覺得係相當之有呢個潛力㗎。咁好多朋友都講到，好多製造業都係講技術、講產能啦。咁喺你嘅角度嚟睇，就例如捷斯锂电呢一家串流企業，除咗產品參數之外，佢嘅一個品質嘅溫度體現喺邊度？點解會令到大家會覺得啊，捷斯锂电一個品牌令到我有一種安心、舒心同埋暖心嘅感覺？
1: 因為我哋一直咧係秉承住就係安全過好每一束電池呢一個使命嘅。咁喺我哋嘅理念入邊，電池安全係最大嘅一個對用戶嘅保障。咁所以嘅話咧，喺面對終端客户嘅話咧，我哋係一定要將呢個生產安全同埋產品安全咧係要放喺第一位嘅。咁我哋會堅持會做好多輪嘅一個康克測試啦，同埋咧我哋會嚴格去把控我哋所有嘅供應鏈嘅一個品質啦，咁係希望可以交付到一個穩定安全嘅產品咧，去俾到用户嘅。畢竟用電呢樣嘢可大可小，
0: 冇錯。
1: 咁第二方面啦，就係對於我哋嘅員工同埋我哋嘅合作夥伴啦，我哋咧係會追求一個長期共贏嘅一個方式嘅。就好似我哋而家打造呢個中興儲能至高呢個園區，我哋嘅理念其實都係想將我哋儲能嘅上下游嘅企業可以拉到一個園區入面，咁啊同埋園區共同成長，大家都係可以實現呢個生意喺園區嘅一個理念，係啦，咁去打造一啲好嘅產品，共享訂單，咁一齊去將儲能呢個產業去做大做強嘅。
0: 冇錯啦，咁啊聽咗潘總嘅一番介紹，我都覺得啦，咁喺園區內邊啦，咁無論係客户又好啊，或者係如果零部件啊，以後就更加之方便咁樣去。可以得到互相的提供，咁样令到呢个产品咧，亦都系不断咁样去提升佢嘅品质，等更多人可以享受到呢个成本更低啦、惠及面更广嘅好嘅捷斯锂电。储能产业亦都系目前嚟讲啦，新能源转型嘅重要一环啊，好多朋友都讲到啦，用油车、用电车，咁啊未来趋势咩？当然系新能源汽车，即系无论系电又好、氢能源又好等等等等。咁依家嚟讲咧，电车嘅普及程度都好大。咁你哋企业扎根园区产业发展方面，你哋系点样去看待翻企业同埋地方政府呢一种双向共建嘅产业价值呢？
1: 我系认为咧，企业嘅发展咧，肯定就离唔开地方政府呢个产业土壤嘅。咁地方产业升级咧，其实亦都需要咧由企业去进行落地嘅。地方政府咧，其实为我哋咧都提供咗呢个园区嘅一个载体啦。咁而且咧都配套咗好多产业嘅政策啦，亦都会帮我哋咧去进行招商引资一啲上下游嘅储能企业过嚟啊。咁同时咧，其实亦都系降低咗企业嘅一个布局成本、物流成本嘅，系啦。咁我覺得企業落地咗之後咧，咁一方面其實係可以去進行規模化嘅製造，就咁呢個可以帶動咗本地嘅一個就業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咁我哋嘅園區嘅定位咧，其實就係將深圳業化再加江門製造咁樣一個雙模式，去將儲即係去打造呢個儲能產品去輸出全球嘅。咁樣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去引進一啲深圳嘅一啲新嘅技術。是啦，去落户到我哋江门去提升呢个技术嘅，咁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去将我哋江门生活其实系打造成一个新能源产业嘅一个城市名片嘅。
0: 相當之方便啦，咁再加上咧，大家都知道新東通道開通咗之後咧，呢一個路程啦、時間啦，大大節省，咁樣亦都可以令到更多嘅好嘅技術啦、好嘅資源啦、好嘅配件啦，更快咁樣等深圳同埋新會呢邊兩邊同時同步去發展。咁目前嚟講咧，面向未來嘅一個發展三到五年啦，捷斯鋰電你哋又係有點樣嘅規劃？對於全球嘅儲能行業？你哋又是怎样的期待或者有怎样的发展大计呢？
1: 首先呢，我们无论是怎样发展啦，我们都一定是要基于安全做好每一束锂电的这个使命，是啦，坚守这个安全底线去进行我们的产品的持续迭代的，是啦，去打磨一些符合全球不同互用市场的产品。咁第二啦，就係我哋希望咧可以將中興儲能至高呢個產業園啦做大做強啦，去引入 更加多储能的上下游企业入到嚟，你真的可以去做到生意就在园区，有一套华强

0: 北嘅一個儲能生態圈嘅，咁樣係可以去提供翻一個比較強嘅一個產品輸出嘅，係啦。咁第三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都係深耕個海外嘅市場啦，咁我哋咧會跟住亦都會繼續積極去參加全球嘅各類嘅專業展會啦，開拓更加多嘅國家御用客户嘅。
1: 相當之完善嘅一套計劃啦，亦或一個五年嘅計劃。咁相信啦，喺未來嘅發展當中啦，無論係觀眾啦，定係我哋紫思理店啦，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全球唔同嘅客户定制唔同嘅新能源、唔同嘅理店需求，亦都係為我哋全球嘅綠色發展啦，去貢獻一份我哋屬於中國嘅力量。從深圳起步，扎根江門產業園，堅守安全做好每一束電池嘅初心。紫思理电用十几年嘅实干，将我哋中国制造嘅储能产品送往全球。储能产品亦都系我哋嘅技术赛道，亦都系我哋嘅民生赛道。期待未来可以睇到更多好似紫思理电咁样实干嘅企业持续成长。好多谢潘总今次作客我哋生活优品嘅访问，亦都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我哋今期节目访谈就到呢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小生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5: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3: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5: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3: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5: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3: 咁我哋新会啦就唔惊冇人才啦。
5: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莲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0: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0: 新会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一日，我区各中小学校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首日，天色渐亮，中校门口已是一番井然有序的景象。交警提前到岗指挥疏导，志愿者护送学生过马路，指引接送车辆，在指定区域急停急走，有序流转。这正是我区深入推进学龄共治以来，校园周边治理成效的集中体现。我区依托学龄共治机制，广泛凝聚学校、交警、志愿者等力量，齐心协力做好校园周边保障工作。九月一日起，江门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正式启动江门市百千万工程全民短视频创作大赛。本次大赛作为江门市侨建美好乐业五亿创业创新大赛六大赛事之一，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短视频作品。本次大赛围绕看见百千万寻美新侨都主题，设置六个创作方向，奖金礼品丰厚等你来战。今年五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九月一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在境内提供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九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跟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嘅保障

0: 上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唔好断咗先嚟后悔。今期嘅内容就係咁多啦，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係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
2: 有高招，
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5: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4: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㗎啦，唔怕嘛。
5: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是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8: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9: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8: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9: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8: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9: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8: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淑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翻去以前，一起睇下旧阵时新会嘅药房系点样经营同埋发展嘅。嗱，药材行业咧系包括药材加工同埋以药材为原料嘅中成药业，而药材经营系分为生药、熟药、生熟药兼营。嗱，大家知唔知咩叫做生药咧？生药业指嘅就系药材批发，因为批发嘅药材多数是未作最后加工，所以就叫做生药。经营生药的店号自称药行，又或者药材行。就例如以前新会有承德药行、合安祥药行等等等等。那药材行又是怎么经营的呢？药材行就会扣着整批的整件货，然后再拆开分批咁样批发出去，所以喺药业界，药材行都统称为拆家嘅。咁生药行专营药材批发业务系唔设门面嘅，唔搞配方零售，亦都唔卖膏、丹、丸、散等等嘅中成药，就好似以前嘅新会

陆药行就是生药行啦。嗱，生药行嘅生意规模系比熟药店大嘅，有啲嘅药行继续批发生意，同时亦都设有零售。咁样嘅店家去做生意就被称之为做生熟药。嗱，做生熟药嘅店号自称都叫药行。做生熟药嘅药行通常会喺门面设有个柜位，白纸柜做配剂、零售药材同埋成药。而阁楼即系楼上咧，就系仓库啦，做药材批发生意。生熟药行嘅生意嘅规模比生药行咧就更加之大啦，就好似喺以前江门嘅承德药行、成发药行以及合安祥药行等等，都系生熟药药行。喺建国之前，新会院嘅生药行、生熟药行都系分别开设喺会城或者系江门。区同埋乡就系冇嘅。咦，咁样以前新会人买药材，咁咪要去到江门买？咁又唔使，喺会城当时就有一间做药材小批发嘅商行，叫做陈豪记，喺日本侵华之前就开业啦。地址咧喺而家之正南路文苑巷口，老板咧就叫做陈豪。不幸嘅系，老板陈浩在1934年去广州入货的时候，反时坐日本轮船海光丸沉船而死。当时他的仔女都好小个，那他谈生意了，就由他细佬冯权主持，后来也都改名叫做大陆药行。建国之后就转入合营。大龙药行可谓是本院建国前以至是建国初唯一的生药行。咁其实讲返起身，得个一间嘅药行，会城咁大，其他远少少嘅居民想买药真係好唔方便㗎喎。咁新会当时究竟从几时开始先有多发，几时开始先多咗药行经营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这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3: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3: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防蚊灭蚊，法令无边。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话正多，合我心，为你煮咖啡。味带香又带甘，是那黑咖啡。
5: 哇，前哥唱晒歌斋口，心情酷靓嘅，梗系今晚买好多杯咖啡啦。
4: 嘿，萝卜妹，嚟，坐下，请你饮咖啡。
5: 啊，多谢前哥。哇，呢咖啡好香啊。
4: 系啦，萝卜妹，你嚟揾我咩事啊？
5: 阿德叔叫我过嚟开你知呢访民灭民咁桌酒好冇？
4: 放心，你哋100%放心吓。上次你哋响我后巷检查过之后呢，我日日都去巡查一次，一滴积水都冇。我依家可以拍心口讲，我获产权呢度绝对冇蚊。
5: 真系？真系一只蚊都冇？
4: 冇，绝对冇。哎呀，做咩啊？
5: 前哥，你打脸来得太快了吧？又话冇蚊喎，你系啦，吓到爆晒血。
4: 意外嚟嘅啫。
6: 阿全、萝卜妹，
4: 哦，阿德叔，
5: 德叔，
6: 嘿，你哋好啊。阿点啊？阿萝卜妹啊，阿全呢度啊，检查好未啊？
5: 仲未啊，不过呢喉先就打死一只蚊啦。
4: 阿德叔啊，我同你讲啊，其实呢个系意外嚟噶。
6: 阿全啊，一定咧要系注意防蚊灭蚊。预防登革热同埋鸡孔肯亚热呢啲蚊媒传染病啊！更何况呢，你哋睇下，
4: 睇过
5: 2026年死热一压气，
4: 鸡孔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6: 系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咧啱啱啊公布嘅
4: 乙类传染病级别咁高嘅咩？
6: 冇错，所以呢我就系嚟提醒下大家，防蚊灭蚊已经呢从港治国变成呢港法律啦。咁如果呢做得唔好嘅话，分分钟呢会受罚嘅。
5: 佢之仲话单位行过硬，除要執行国家行省油管环境卫生管理规定，仲要走好经常请所下水道靠渠平整洼地。清除室内外积水，恐在民畜滋生。如果违反呢，就会被警告、限期整改或者罚款啊！
7: 罚款？哎呀，咩罚款啊？
5: 哦，方姨，
4: 阿方啊，
7: 大家好啊！
6: 系啦，阿方啊，你啊嚟得啱啦！我哋正系讲紧咧呢个鸡孔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嘅事。
4: 如果染上咗呢个鸡孔肯亚热，会发烧、关节痛，痛到啊成只虾米咁。
6: 系啊，所以咧，国家要系将鸡孔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加强防控啊！
7: 要啊！
6: 嗱，根据咧《传染病防治法》，任何单位同个人咧都要配合防控措施，包括
5: 请积水、灭蚊虫。阿前哥啊，你连个防蚊满脸，前晒冷啦，快啲换你个肾噶啦！
4: 哎呀，唔怪得有蚊飞入嚟啦，等我快啲整返好佢先。另外你哋快啲帮我 check 下，睇下边度做得未够嘅，我哋要严格遵守好有关嘅法律法规先得。
5: 前哥，你掟个奶呀？
4: 萝卜妹嚟咗啦。
5: 啊，前哥你冇嘢嘛？
4: 冇啩。
5: 哇，你块面佢肯嘅？你个口好辣啊，你发烧嘛？

0: 烧。唉，唔怪得咧，我啊觉得周身骨痛啦。
1: 吓，又火烧又骨痛，块面红卜卜嘅，唔打我要打电话。
0: 阿萝卜妹啊，我自己食两粒药就得噶啦，唔使叫白车吓、
1: 啊。唉，你仲话无向啊，德叔讲嘛。根据法律规定，任何胆胃向果人发现前炎病患者、疑似患者，就应该及时向附近嘅疾控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啊！我要即刻打电话俾疾控中心啊！
0: 吓、啊，你怀疑我啊？
1: 你仲埋卖俾只文勾啊嘛？你唔记得啦嘛？
0: 有冇咁容易中奖啊？
1: 前哥，一阵呢，如果疾控中心啲人过嚟就流行病学调查，你要老实讲话，唔可以隐瞒你嘅病情向雷行使话。隐瞒个话，最高回复1000蚊噶。
0: 吓、啊，1000蚊，我肯定乜都讲噶啦，违法嘅嘢我系唔会做噶。
2: 萝卜妹，
1: 啊，方姨，亲
2: 传点啊？
1: 哦，佢吃阿药入去休息啦。唉，好在有去景一场啊。
2: 诶，你唔系话佢又发烧又骨痛嘅咩？
1: 前哥话佢坐埋呢度去送咖啡，佢啱啱又落一场大水，佢又削下个肾，所以咬到感冒发烧骨痛。
2: 你仲话佢块面又红又肿，好似皮疹嘅、哦。
1: 系啊，咪我坐埋呢拍佢块面就问，拍得用力得在啊。
2: 哦，咁咋嘛？哎呀，不过咧都系小心为上。
3: 阿全啊！你后巷排水渠的防蚊网装得不够密实。咦，阿萝卜妹、阿方，你们都在这里啊？
2: 阿德叔啊，
1: 阿德叔啊，阿前哥在入面休息紧啊。
3: 哦，我专登来提醒一下他，后巷排水渠的防蚊网呢要拉翻实。乜根据呢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下水道沟渠容器积水滋生蚊幼虫，警告之后呢如期不改的，乜单位罚款呢500到1000蚊啊。
0: 吓，1000蚊？阿德叔，我依家即刻同你去睇下。
1: 啊，你无事啦，毛钱哥。
0: 我食咗药好好多啦，依家饥恐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做好防控㗎嘛。
2: 饥恐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之后，相关的法律法规就可以起到治理和约束的作用，这些是不是就叫做法力无边呢？
3: 啱啱啱，
1: 阿前哥，你都可以快配休息啦，我和德叔去就得了啦。
2: 还有我啊。
3: 好，那我们呢齐齐来做灭蚊先锋，让蚊虫无踪。
0: 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唔该，我要呢个劲辣鸳鸯锅，仲有呢、这个呢、这个，同埋呢个唔该。
6: 哦，你唔等埋杰仔佢哋啦？
5: 打边炉啊，呢啲个个都中意噶啦，点住先，咁啲嘢咪快啲上咯，一阵佢哋嚟咪再点咯。
6: 哦，讲起就讲啦。点解你今日咁积极约饭先？
5: 我睇视频话咧，食辣可以减肥啊，咁梗系要劲辣早朝。
6: 哇，的确系有食辣可以多消耗能量嘅研究结果嘅。食辣的确系有助于提高一啲啲嘅基础代谢。
5: 你都话系
6: 咧，但系咧、
5: 啊，
6: 提高嘅幅度好细，作用咧就一啲都唔大。
5: 吓，
6: 食辣减嘅呢个量咧，只要平时食嘅嘢少食半壳油，就可以减落嚟噶啦。
5: 哎呀，
6: 再有啦，好多辣嘅菜咧，比较油腻，兼且好送得饭，会促进食欲。令到你食得更加多，能量摄入更加高。
5: 咁点啊？咁我未吓。
6: 咁你咪食少啲咯。喂喂喂，唔该服务员，点多几样餸先吓。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一回讲到，济公就逼到埋，大声嗌：，我哋一共七个和尚啊，七个馒头，一吊400钱。管家就攞咗七个馒头，一吊400钱俾济公。济公呢？就对嗰六个和尚讲：喂，啲馒头啊，成斤重一个噶，嘿，你哋每人攞一个先吓，啲钱咧一阵间去小树林嗰度分喺啦。嗰六个和尚喺度分馒头，济公一望，见到大门口咧就摆咗张台，上边有笔有纸有墨砚，旁边咧挂住一张纸，上面写住11个字：寄遇客家。炉手寒窗空寂寞。济公就问旁边嘅人啦：，挂住个上联喺度，乜冇下联嘅？旁人就讲：，哎呀，和尚你唔知嘅啦，呢、這个刘素素姑娘啊，系本地董员外嘅外甥女嚟嘅，即系旧时刘伯曼个女啊。佢父母啊，曾经将佢许配俾本地李善人个仔李修缘，后尾个李修缘离家出走，唔知去咗边。嗰个刘伯曼夫妻呢就过咗身，刘姑娘就住咗佢舅父屋企。佢舅父董员外啊，要同佢另外揾个门亲事，个刘姑娘又唔肯喎。咁个董员外一味催促佢，刘姑娘呢佢又出咗个上联。话如果边个对得到呢就嫁俾边个喎。啊你又咪睇呀。呢11个字就台州府咁多书生公子冇个对得到喎。各位刘姑娘最好行善嘅。今日啊佢发钱发馒头嚟施舍俾啲穷和尚啊。济公就行埋去问个管家，辛苦啦辛苦啦。请问如果对到下联又点呢？那个老管家望一眼济公，心中有啲好笑，成个台州府咁多举子生源都对唔到，唔通你想对咩？即刘姑娘吩咐过嘛，乜人都可以对。个老管家就话：呢条上联呢系我哋姑娘出嘅，我哋董员外讲过啦。如果白耶公对到下联呢，就认做亲戚。如果后生仔是民生公子，只要年岁相当对得到，就将刘姑娘嫁给他。哦，咁如果我对得到呢？和尚，一你对得到啊，我哋员外即刻收一座庙给你。好啊好啊，等我再睇真下先。寄遇客家，炉手寒窗空寂寞。嗰济公攞起支笔，攞起张纸，龙飞凤舞写咗11个字就交俾个管家，管家就攞入去俾刘姑娘睇。刘姑娘一睇，哎呀，估唔到居然有人对得到。咁刘姑娘呢个上联确实系几难对噶噃。嗱，11个字，个个字都系冧捧头嘅。寄遇客家，寄就寄托个寄，遇就寓所个遇。炉手寒窗空寂寞，炉呢即系牢固个炉，寒就寒冷个寒。咁呢11个字，寄遇客家，炉手寒窗空寂寞。亦都好有意思㗎吧。嗱，自己系一个孤身女子，一个人住喺舅父屋企，咁就真係好似客人一样住喺人哋屋企咁㗎啫。故此叫做寄遇客家。而家自己一个人一心喺度等待李修缘返嚟，心中寂寞，独守寒窗。唉，几时先等得到个李修缘呢？ 咁呢十一个字都有冧捧头啊嘛，你要对下联呢，你要搵翻十一个字要同一格式噶噃，或者呢系口字旁，或者三点水，或者系全字旁，或者企人边单企人双企人都好，或者系言字旁，咁啊济公嚟对呢就更加难啦噃。喂喂，人家姑娘喺住等你怨你噃。咁你系和尚嚟噶，啊！你而家点同人哋讲好呢？济公个下联呢，恭恭敬敬，亦都十分有意思噶嘛。你听下佢点对法：远避迷途，推还连径反逍遥。啊，十一只艇仔在底，意思又十分明白嘅。远避。

迷途，即系人生在世如同大梦一场，仿佛在迷途之中，远避迷途，即系要刘姑娘超脱世俗，唔好自寻苦恼啦。推还连径反逍遥，个连呢，即系莲花嘅连。呢句呢，即系讲不如回复本来面目，出家到自在逍遥。原来呢位刘素素姑娘系莲花罗汉转生嘅。今日济公下联呢，系点醒刘姑娘，等佢知道自己嘅出处，解脱佢嘅啫。刘姑娘一睇，心中明白，就想拜见济公罗汉，多谢佢指点迷津。知噶，济公已经不知去向，都唔知走咗去边。嗰个济公呢，佢又攞咗诗写俾七个和尚，嗰一吊四百钱呢，仲未分噶嘛。嗰六个穷和尚呢，以为济公想呃埋佢一份钱嘛，故此一见济公喺大门口行翻出嚟，就追过嚟咯。济公啊，一边走就一边嗌：喂喂喂，使乜咁琴声啊？攞你嘅咩？都话去小树林里面分啊，当街分眼、啊、有乜好睇、啊？济公喺前面走，六个和尚喺后面追，一直就追到入小树林里面。嘿呀，六个一齐扑上嚟捉住济公，就要动手打济公抢银。点知打嚟打去都系和尚打和尚，自己打自己，一拳都冇打到济公。咁依家讲翻个舅父啦。头先咧见到济公嗰匹马忽然间飞奔而去，一下子唔知咗边，舅父啊惊咗上嚟啦，以为外甥唔识骑马，就快啲派两个管家骑住马匹嚟追。追到小树林旁边，见到七个和尚去打交，管家就冇在意啦。只眼就见到公子骑嗰匹马绑喺树度，即刻就落嚟拉马啦。一认就认得系公子李修缘同嗰班和尚去打交，两个管家就大声喝住：不准动手啊！边个敢打我家公子，拉去衙门！嗰六个和尚一听，咪啊，呢个穷和尚原来系公子嚟噶，个个就快啲停手。济公就将银俾晒佢哋，嗱嗱嗱攞去啦，呃你咩？二百文钱啫嘛，二百两银我都唔在眼啊！六个和尚每人攞翻二百文钱，就连济公嗰二百钱咧都攞嚟分咗佢啦。两个管家就即刻带济公翻去舅父度啦。舅父就问秀如：一起行嘅，点解你忽然间就走咗去噶？我去化缘咋嘛，仲得咗个馒头同二百文钱添。乜话修缘，你千祈唔好咁搞法啊。唉，人哋系千金之子，乜去化缘咁贱㗎。而家舅父同你去还俗，你仲记住化缘喎。从今以后再唔好去化缘咯。济公就岌一岌头。众人一起骑马嚟到国清寺，呢间国清寺系建立喺半山腰嘅。众人啱啱嚟到山门口，只见国清寺门外两边企住两排和尚，个个着晒袈裟，烧香念经，打铃铃摇啷啷，恭恭敬敬喺处恭候。嗰王员我一睇呢，仲以为嗰班和尚以为自己有钱，所以呢咁恭敬嚟到接，等我捐返多啲香火银就系啦。王员外又边度有咁大面啊，嚟接佢咩？国清寺嘅和尚嚟接罗汉活佛济公长老啊。原来呢国清寺嘅老方丈圣空长老系个德道高僧嚟㗎嘛。济公出世喊咗三日，见到圣空长老呢又笑，系圣空长老拍咗济公三下脑神。
又喊又笑，莫名其妙。你嘅来历我全知晓。

0: 圣空长老是知道济公的身世，知道济公是知觉罗汉临凡。咁圣空长老呢前两年就去世啦。临死前呢佢就叫个徒弟宝月和尚嚟，就吩咐佢：我去咗之后，你就嚟接方丈嘅位啦。某年某月某日，知觉罗汉要前嚟寺中降香，你要如此这般这等这样。长老吩咐完呢就死咗啦。咁宝月和尚就接咗佢个位，做咗国清寺嘅方丈。佢记住圣空长老嘅吩咐，知道今日知觉罗汉要嚟，所以一早就安排54对和尚，即係108个喺山门外恭候。宝月长老一见济公就上前施礼：贫僧宝月恭迎罗汉。咁济公活佛呢次重返国清寺，民间传说呢就叫做修缘公子朝宝月，知觉罗汉会昆仑。个老员外就唔知咁多嘢㗎嘛，以为和尚接和尚就求其噏几句㗎啫。宝月呢又请老员外入里面禅堂去坐。咁王员外见到呢次咁多和尚嚟迎接，就每个和尚施舍咗一件新和尚袍、一对鞋，每人呢再赏2吊钱。济公呢就去到后面卢方丈圣空长老个坟前，烧咗3炷香，叩咗个头。嗰阵呢舅父就正係同长老倾緊偈。舅父就对宝月长老讲：老汉今日特意嚟同我外甥李修缘跳墙还俗，就求老方丈慈悲慈悲。好好好。宝月长老就吩咐喺大雄宝殿呢度摆一条板凳。原来呢还俗呢要举行跳墙还俗仪式嘅。嗰条板凳呢是当一埲墙，跳过呢条板凳就当跳墙还俗，唔做和尚啦。嗰阵呢济公已经拜祭完师傅圣空长老，就返入大雄宝殿。那个宝月长老呢就对王员外讲啦：老员外，你外甥要跳墙还俗，按规矩贫僧要打佢100禅杖赶出庙门。舅父一听就惊啦：长老，我外甥身体孱弱，点受得起100禅杖啊，求你大发慈悲免咗佢呢。老员外放心，唔係真係用大禅杖嚟打嘅，就攞筷子嚟到代禅杖。下低和尚即刻攞咗100支筷子嚟，10支筷子呢就扎埋一扎。济公行到面前，宝月和尚就讲：修缘，我打啦吓，打完你跳过板凳走出庙门，万事皆了。讲完就攞起筷子轻轻敲咗下，一连敲咗10次，换咗10扎筷子，然后就对济公讲：阿弥陀佛，你初一不烧香，15不礼拜，前殿不打扫，后殿堆土块，餐餐饮烧酒，狗肉随身带，出家亦无缘，送你还俗界，脱下袈裟来，赶出山门外。宝月长老噏完呢就嗌咗句：修缘修缘，快快跳墙吧。济公一跳，跳过条板凳，转身跪低叩咗个头俾舅父：多谢舅父大人，多谢表哥。跟住一跳跳起身，飞快咁掟，舅父就大声嗌住：修缘啊修缘，你去边啊？ 点知外甥好似发咗癫一样，一味冲向前。咁郭青子喺半山腰㗎嘛。走咗冇几远啫，就走到悬崖前边。舅父就大声嗌：收完啊，前边系无底深潭嚟㗎。说话未讲完啫，外甥已经跳咗落去。济公跳咗落无底深潭，舅父就点算呢？舅父呢回就伤心咯，唉，估唔到我要外甥还俗，结果害死咗外甥添。老员外开始放声痛哭，宝月长老就心中明白㗎嘛，就行过嚟对老员外讲：老员外，你不必伤心，离修缘大有来历，非时一般啊。舅父就边度信啊，以为和尚靠呃开解下自己嘅啫。唉，算啦算啦，修缘死咗，我返去就将佢嗰份家业攞嚟设坛打斋念经，斋僧施舍和尚系啦。王全呢亦都劝住：阿爹唔好咁伤心啦，返屋企先吧啦。宝月长老亦都讲：老员外唔使伤心嘅，返屋企唞下先啦。王员外就哭哭啼啼翻扯，喺路上一边喊一边喺算諗：我返到去一定要搭棚，要大办丧事，知会亲友，要请郭青子啲和尚嚟念经打斋，要请99个和尚打斋，108个和尚嚟到念黄粱经。唉，我就将外甥份下嘅产业攞晒嚟用晒佢，用嚟超度离修缘。啱啱返到屋企一坐落，见到台上面端端正正摆住一封信，拆开嚟一睇，里面写住四句：不必念经如设坛，修缘依旧在人间，多谢舅父恩情重，生而来日转回还。舅父一睇，啊，乜修缘仲喺度㗎？王全过嚟睇，果然係表弟嘅笔迹喎。王全就对父亲讲：爹，表弟係有道行㗎，佢呢次返嚟係嚟点化你老人家㗎。舅父先至醒悟，老人家虽然唔知道外甥係罗汉林凡，知亦估到几成啦。外甥呢唔係一般凡夫俗子嚟嘅，起码都係个世外高人。呢回舅父亦都放心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係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0: 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大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有你齐出手，蚊虫
3: 冇地走。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5: 诶，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
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8: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7: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思前镇人民政府与江门市红莲置业有限公司举行高端商务酒店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6.8亿元的商业服务业项目正式落户思前镇。本次签约项目定位为高端商业服务业综合体，用地面积约40亩，规划建设星级酒店、商务写字楼、品质公寓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后，将与缤纷汇广场型成功能互补、业态互促的协同效应，共同打造思前镇中心商圈，同时覆盖江门中部8镇的15分钟生活消费圈，为助力企业精准匹配多元化人才，并充分发挥商圈夜间高流量优势，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新公共就业服务模式，持续打造人才夜市特色招聘品牌。限定于9月4日周五晚，在新会大荣城举办星夜纳贤，乐夜葵香。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诚邀区内各优质企业报名参与，共拓引才新路径。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日宣布，已建成由19颗卫星组成的立体测绘星群。长光卫星介绍，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并同步发布了一批高精度3维数据产品。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9月1日通报称，暑运期间7月1日至8月31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台胞旅客量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暑运期间，高崎边检站累计查验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3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23%。8月23日单日查验超7900人次旅客刷新，2023年复航以来最高纪录。8月单月出入境旅客人数超20万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指出，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始终践行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搭建了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为推动地区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12: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1: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2: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1: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2: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1: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2: 冇错冇错。
9: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5: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置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会新能源产业玉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6: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15: 锁定 FM 98.3深会电台深会优品，一齐聆听深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产品，讲好深会品牌产业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7: 夏风温柔，
18: 万物晴朗，
17: 心怀热爱，
18: 奔赴远方。
17: 九八三深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加啲娱乐，系嘅，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一点到三点钟啊，会有佳乔陪伴大家，咁啊带嚟一啲嘅娱乐资讯，同时咧亦都欢迎我哋嘅上架进驻啊，冇错啊，昨日咧已经开始咗我哋嘅一个抽奖噶啦，啊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可以嚟关注一下我哋嘅抽奖内容。搜索星动983，声音的声，动力的动，星动983，搜索这个账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进行互动的了。今天仍然会有抽奖的。昨天真是超级热闹啊，因为超旺浓汤大排档啊，这个上架第一日进驻我们的节目啦，还抽了第一位的幸运儿添，好像是一人啊，恭喜晒昨天中奖的朋友。昨天有没有去喝回碗靓汤呢？未中奖的朋友不用灰心的，因为从今天开始超旺浓汤大排档已经是正式成为我们的一个进驻商家，所以说之后的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会跟超旺一起为大家带来更多好东西，更多着数，更多一起玩的机会。再都有人在群里面问的地址在哪里，就在汇城的潮兴路12号就是 NoNo Park 那边，潮江路和潮兴路的交界交叉口附近，那里其实的停车位都很多的，当然如果你是在附近的话踩单车过去或者开这个电动自行车都会更加方便一些。这个地方就梗系炭火老火靓汤啦，咁啊阵间咧会俾啲时间啊，咁啊同大家去介绍下佢哋啲新品嘅。咁先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刻啊，入咗我哋群未啊？如果未入嘅话咧，记得先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啦，星动983。

咁我可以先加我嘅微信啦，再我哋嘅微信群，因为今日咧个抽奖嘅模式咧同上日就唔同啦，咁就系我哋嘅截图抽奖啦，咁咪由今日开始咧就换一换嘅形式啦，咁将会有一个嘅抽奖链接咧就放上我哋嘅微信群嘅，所以如果你都想中我哋烧旺浓汤大排档啊提供嘅大奖嘅话咧，咁啊可以喺呢个时间加我嘅微信嘅，咁啊号码方面系35607840235607840。7840-2, 咁添加呢个微信啦，就同我讲话要入群，咁就 OK 噶啦。咁然后咧就去到大概2:45到啦，咁就会开启我哋今日嘅抽奖。奖品方面就系我哋嘅进驻商家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价值58-68嘅浓汤一煲。可以自己揀㗎喎，唔知今日係啲咩靚湯呢，我聽講佢哋最近上咗新品啊，就係橄欖花旗參滷雞湯，呢、這個都好正啊，一啖啖嘅回甘啦，又夠清甜啊。好啦，咁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同大家嚟关注下呢段时间嘅一啲科技产品啦。有冇朋友想要换手机呢，或者想换翻部嘅平板啊，又或者系买其他嘅电子产品呢？如果你有嘅话，咁我谂咧就应该都会知道吓，而家啲手机贵咗好多嘅。点解咧就会越卖越贵啦？咪尤其有啲嘅同学仔啊，啱啱上大学啊，或者点样咧，想换翻部手机啊，咁啊开学换手机，发觉越卖越贵，咁然后去到呢个嘅柜台嘅时候。

咧有好多嘅主流手机嘅品牌咧就统一跳价啊，点解会咁样啦？往年嘅开学季嘅商家都系减价噶嘛，促销噶嘛，系咪抢销量噶嘛？今年啊反而啊反其道而行啊，直接加价。旗舰机型咧涨幅啊由几百到成千蚊都有嘅，咁就算系入门嘅平价机啦，都贵咗成百几蚊。好多人都话啦，而家想换部手机咧，个预算突然之间就唔够使啦，点解会咁咧？其实就唔系厂商想要乱加价嘅吓，背后咧系供应链嘅问题。首先第一样咧就系芯片嘅价格上涨啦，咁啊市面主流嘅安卓手机用嘅核心芯片咧，供应商系唔多嘅。咁啊早几个月前咧，其实芯片嘅供货价咧一路向上啊，咁啊手机厂商攞货嘅成本就贵咗。但系更加关键嘅就系储存晶片啊，呢个就同大家熟知嘅大热嘅 AI 产业咧好有关系嘅，因为而家 AI 服务器咧需求。就好高啊，所以生产储存嘅工厂咧，将大部分嘅产能咧就调到去做呢个 AI 专用嘅储存产品。咁呢单生意嘅利润咧就高好多嘅。咁留俾手机用嘅储存产能咧就少咗啦，供应不足嘅话，咁价格自然系水涨船高啦。芯片、储存呢啲全部都系手机入边最重要嘅零件。咁一开始咧，手机品牌就谂住自己可以啃低成本啦，吓，冇问题嘅吓，挨下就 OK 啦，咁样吓，压缩嘅利润都可以顶得住嘅。但是成本一路咁飙升咧，最终呢笔嘅成本咪落到我哋消费者嘅头上咯，亦都反映喺呢个嘅售价嗰度啦。所以如果呢段时间系想要换手机嘅话，你可唔可以忍忍呢？可能忍忍呢就会平返啲㗎喇。但有朋友就担心啦，而家仲唔买仲贵啲呀以后。咁如果你部机用得嘅，咪唔好急住换囉，睇下之后嘅价格点走向囉。如果系要换嘅，冇愿换啲冇咁贵嘅咯吓，因为如果系小储存嘅一个版本嘅机型嘅话，受影响会冇咁大嘅。

其实讲开电子产品嘅升价，唔单止手机啦，电脑一啲嘅设备都出现咗调价潮啊。尤其系啱啱开学想要换翻部电脑嘅，或者买部手提啦，去大学嘅朋友，我谂好多家长咧都有咁样嘅遇到咁样嘅情况啊，就系真系落唔到手去买原先嘅计划嘅嗰部电脑，因为咧价格真系争太远啦，可能上下嘅幅度咧争成千蚊都唔出奇。咁嚟到我哋家添娱乐，同大家嚟倾倾手机涨价嘅问题啦。娱乐科技生活大小事啦，我哋都可以喺呢个节目同大家一齐讨论嘅。咁啊，记得喺呢个时间先入到我哋嘅直播间，星动91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13。咁入到嚟之后，同样可以添加埋我嘅微信嘅35607840235607840二。咁啊，然后咧我就会拉你入去我哋嘅家添娱乐嘅微信群当中啦。阵间去到2:00咧，就会有我哋今日嘅抽奖噶啦。

0: 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3: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鼎力，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便便即系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夏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嚟到新会游玩啦，必定唔少得注视我哋新会嘅地道美食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咧系新会特产，亦都系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呢一个特有品种作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且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的佐料到大放异彩的主角，新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的巧用是对味蕾层次的进一步丰富，亦都是岁月味道的留香。比如新会陈皮八宝鸭是宴席上一道特色的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和鸭肉的香味和营养，陈皮独特的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新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5: 耶、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嚟到点半钟，同大家嚟关注电影方面嘅资讯。今日加点娱乐嚟到呢一 part 嘅时间啦，开始之前啦，再同大家提一提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啊，记得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同埋咧可以添加我嘅微信嘅35607840235607840，阵间大概系2:45左右啦，会有我哋嘅大抽奖嘅，嚟自我哋今日嘅众志商家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大奖一份。讲到电影方面，今年的暑期档算是结束了。今个暑期档就口碑票房双丰收的电影其实都不少，相信有朋友都有看过一些电影。但是如果讲到一部比较 top 的电影，可能就是文牧野的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经接近是20亿了。原来呢部作品咧，导演已经系足足酝酿咗9年噶啦。嗱，后期嘅剪辑咧又使咗2年嘅时间。早喺2017年咧，佢做《我不是药神》嘅后期嘅时候，就睇到一则嘅新闻，咁讲有中国人喺中东地区咧开餐馆，所以就萌生咗呢一个故事拍呢个故事嘅念头。咁今次嘅主演系沈腾啊，好多人印象当中咧佢就喜剧演员，但文牧野就话啦，沈腾本身系一个实力好强嘅演员，喜剧咧只系佢嘅强项。咁今次希望可以俾大家见到佢其他嘅一个剧集嘅另一面啦。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谈了5分钟就敲定合作了。沈腾原本就想着好好谈一谈的，谁知短短5分钟大家就觉得哎啱了，夹了，哎就这么定了，这样一拍即合了。拍戏过程里面，沈腾都给了导演很大的惊喜的。有一场戏剧本写着角色是要热泪盈眶的，谁知开拍之后沈腾还笑自己40几岁连婚礼都没喊过，我怎可以演到喊呢，这样。结果正式开机坐到个位入边，望住面前嗰班小朋友咧，一代入嘅剧情，眼泪咧就忍唔住咁去流出嚟啦。佢理性上边咧仲未代入剧情嘅，但系感性咧就瞬间穿越到去角色嘅本身。我谂呢个就系演员嘅实力所在啦。咁导演仲话，除咗沈腾之外咧，蒋其明饰演嘅马俊生都好出彩啊。咁啊，话剧嘅功底扎实，好多临场嘅改动咧，佢都可以完美咁接住。你又睇咗呢部电影未呢？其他嘅角色呢都有好多个亮点㗎，尤其係佢哋喺全球呢征集咗好多嘅小演员啦加入到其中。同其他嘅剧唔同啊，小演员嘅一个演技呢係非常之重要㗎，因为佢係接驳住唔同嘅故事之间嘅一个关节位。咁如果嗰度係演得唔好嘅话呢，好容易就好似我哋嘅人体关节唔舒服嘅时候呢，拉拉咔咔咁样㗎。所以如果呢部电影你睇过嘅话，我諗你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即係引入自己脑海当中嘅小演员。

好啦，首最后有嘅神探爱教学啦，继续同大家嚟关注电影方面嘅资讯。大家有冇睇到呢段时间嘅电影热播嘅内容啊？咁啊，除咗呢个欢迎来龙山馆之外啦，仍然坚挺嘅，当然仲有奥德赛啦，仲有其他嘅一啲佳作嘅。咁啊，唔知道你最中意睇嘅边部咧？有一部嘅空窗咧，其实都不容错过啊！好多朋友就话佢嘅排片其实并不算多噶，有啲好似辜负咗呢部好片咁样。但我觉得只要你关注到佢啦。咁就绝对就唔会埋没㗎啦。如果你未睇嘅话呢，建议大家入边度搵一啲嘅片段啦，就係我哋新会嘅一啲街道啦，或者你嘅餐厅啊，都有喺呢个电影当中出现过嘅。咁如果有嘅话，再影返个同款呢，咁就好正㗎啦。将自己完全代入到其中，可能你自己平时食开嘅嗰间早餐店啦，就喺电影入边呢，係成为一个好重要嘅关键点啦。

0: 睇到呢部电影《空窗》啊，系雪忌当嘅犯罪爽片。呢部电影上映之后咧，一致好评咧就非常之多喺网上边啦。咁如果大家有中意睇呢个嘅犯罪爽片嘅话咧，咁呢部《空窗》就真系唔好错过啦。咁啊，仲有特别出演嘅谭健次啊，咁呢次咧喺电影入边咧都倾情演唱咗一个嘅角色宣传曲噶。咁用克制嘅暗藏住爆发力嘅声线啦，我将呢个演员嘅角色嘅设定啊，一路走过嚟嘅隐啊执念同埋坚韧层层嘅剥开，令到观众可以跟住旋律同埋画面一齐步入佢演嘅角色嘅灵魂深处。大家可以睇呢个嘅 MV 啦，就喺入边可以见到电影嘅某些片段啦。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如果你未关注呢部电影嘅话咧，都可以试一试咧，通过咁样嘅方式咧，去先俾自己预览一下。另外《功夫女足》成为2026年嘅暑期档票房冠军，所以呢就欢迎来龙餐馆呢都系仲系争少少嘅力下，但系呢有两睇，因为《功夫女足》呢就早上映好耐，所以呢咁样佢成为冠军亦都系正常嘅，同埋呢亦都再一次证明周星驰呢个嘅名字呢喺电影嘅市场当中仍然系好有呢个票房号召力嘅。总观影人次达到6735万，这部电影的总票房是 23.15 亿，那自然就成为了2026年的暑期档票房冠军了。其他的电影资讯，留意一下这段时间的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会在9月5号播出。第21届的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将会在9月5号在晚上8点钟在 CCTV 6电影频道播出。今届的电影节是以冰雪耀光影金鹿绘春城这个的主题。陈宝国和陈素以及是冯小刚任达华等等多位的影视音乐人都会齐聚长春嘅《功夫光影之阳》。留意一下另一部电影啦，叫做《初次尝到寂寞》。呢部电影系由孤友执导啊，周迅同埋王星迪以及周一围啦啊领衔主演嘅电影，入围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咁呢部电影与局部地区嘅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嘅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

0: 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5: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4: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5: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搵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6: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1: 嗯，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6: 推动私善、古迹、上水加快打造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6: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开启我们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记得关注我们的星动983咯。我知道不少的朋友现在就不是工作紧，而是揸紧车的。咁或者你真係揸緊車都算係工作嘅一份啦。咁如果你嘅職業係司機嘅話，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呢，無論你係處喺咩嘅狀態啦，都希望可以一齊加入我哋嘅每一次嘅互動當中。就算你而家唔方便打字都好啦，你都可以共同啦喺呢個聲波當中啊，同我去留意每一條嘅資訊，感受每一段嘅快樂。講講娛樂圈一件好笑嘅烏龍事件啦。嗱，廣告就梗係好靚好睇㗎喇，咁整出嚟嘅梗係要俾大家去欣赏到，咁先做到宣传嘅效果㗎嘛，係咪？但係有啲嘅广告呢会翻车㗎喎。咁翻车嘅原因有好多，咁但係今次呢个嘅翻车呢係因为 AI 作图㗎。好多人都会第一时间諗到係呢个原因嘅，咁AI 呢係咪真係经常会出错呢？但係今次呢 AI 竟然係被冤枉嘅一方喎。就是啦，演员黄景瑜啊，佢嘅代言广告啦，竟然出现咗第三只耳仔。嗱，件事系咁嘅，有网友咧就行街嘅时候见到呢个商家嘅户外巨型广告围挡系黄景瑜嘅代言海报，点知认真一睇咧，原来画面入边除咗佢自己两只正常嘅耳仔之外咧，仲离奇多咗一只耳仔，咁啊连颈咧出现咗呢个重叠嘅错位，哇，画面睇上都几诡异啊！张相一出街咧，网上就炸锅啦，咁啊大家都话，咩回事咧？系咪 AI 搞错嘢啊？咁样，因为通常 AI 咧以前啊，即系讲以前，而家啲 AI 好犀利。以前咧生成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个逻辑嘅 bug 噶，咁啊就系会有三只手啊、五只脚啊咁样，大家都见得多噶啦。一见到呢啲画面咧，咁就下意识就觉得系咪 AI 搞错咗咧？拆解落嚟啦，原来今次咧 AI 真系被冤枉嘅，因为呢个唔系 AI 绘图生成嘅错误，而系咧修图上面嘅传统设计失误啊！做广告海报嘅时候，设计师通常会复制多一个人物嘅图层嘅，咁一层啊攞嚟做修改条面型同埋比例，另一层咧就留低做呢个对照嘅参考。正常印刷之前咧，咁啊就会将呢个参考图层隐藏嘅。一旦唔小心漏咗呢一步嘅话，图层冇关闭咧，咁两层嘅画面就会有少少错位噶啦。于是乎咧，就会出现呢个重影，多耳仔啊，或者条颈啊，又变到好厚啊，好粗啊，头发咧又古灵精怪啊，呢啲咁样嘢咧，就系因为咁嘅原因啦。嗱，换句说话嚟讲，呢一只嘅第三只耳仔咧，就唔系 AI 凭空画出嚟嘅，而系设计文件入边本身就存在嘅内容，直接俾印刷咗出嚟咁解嘅啫。咁但系值得思考嘅就唔单止系设计师嘅一个小疏漏啊，而系点解呢个咁明显嘅错误可以闯过质检、闯过内部审核啊、打样确认重重嘅关卡，直接被印成呢个巨大嘅广告牌摆上去街咧吓？事后品牌方都反应好快，马上更换了正常版本的围挡海报。另一件小事告诉我们，就算流程设计得几咁完善都好，如果每一环都抱住话应该没问题的心态，不认真地核对的话，小小的失误就可能变成公开的大型翻车场景了。很多时候欠缺的就是最后认真看多眼了。

最好的债啊，继续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加啲咩啦，咁再一次邀请现场嘅朋友啊，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一齐啊加入我哋嘅抽奖环节咯。因为我哋嘅进驻商家超旺浓汤大排档啊，超级支持节目啦，亦都提供咗一个嘅大奖，价值58-68元嘅一个靓汤一煲啊。咁如果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嘅话啦，千祈唔好犹豫啦，咁啊添加埋我嘅微信啦，35607840235607840，咁再讲多次啊，35607840，添加呢个微信号咧就可以加入我哋嘅微信群，一齐进行抽奖噶啦。今日将会系连接抽奖嘅形式啊。唔少嘅朋友呢个时间都要留低一啲嘅歌曲同埋佢嘅故事嘅，我哋跟住嚟听听呢一位啊，恩点嘅《哪里只得我共你》。

今视频号啊，像我哋嘅抽奖咧，已经系发得上群噶啦。咁如果你仲未有入群嘅话咧，记得添加35607840235607840呢个微信号啊，一齐加入我哋嘅抽奖。希望你能够中到今日嘅大奖啦。嗱，好多人咧回忆入边嘅综艺节目咧，会少不了呢一个嘅旅行类嘅。咁啊，《花儿与少年》你有冇睇过咧？嗱，2026嘅新版咧，终于官宣阵容啦。呢个名单一出，网上即刻掀起热议。冇错，就喺9月2日啊，就系今日嘅时间，《花儿与少年2026》正式公布固定嘉宾名单。今次嘅花少团嘅阵容啊，相当有睇头啦。女嘉宾方面有吴君如、有欣桃、有林依晨、周冬雨，仲有黄可。男嘉宾方面咧，就系邓为同埋黄星月啊，一班嚟自唔同年代嘅艺人啊，凑埋一齐出行去旅行啊，单系想象咧，就觉得火花十足噶啦。官方文案方面就话啦，今次会跨越地球嘅唔同嘅位置，去到陌生嘅地方探险，唔需要设施准备得十分完美，踏出门口就会遇到好多奇遇㗎啦。哦，又系玩啲惊喜嘢系嘛。播出时间呢，就系9月4号嘅中午12点喺芒果 TV 会上映呢个首映片嘅。由9月11号开始，每个星期五嘅中午12点呢，芒果 TV 就会更新㗎啦。夜晚10点呢，喺湖南卫视就会播正片。鍾意睇综艺嘅朋友呢，可以 mark 好呢个时间㗎喎。

0: 方
1: 我是千秋风云，节目不胜的陈小春，我就是咁任性，就是喜欢听新会电台，来到一起来啊！
2: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3: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2: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喺陌生嘅链接下载 A P P 之前，你问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6: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1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3: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3: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下周2:30，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1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号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全民共五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五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六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唔再系单一部门或者群体嘅责任。本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嘅义务。第十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1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6: 擅自结伴不能保，
15: 大人陪护不能少，
16: 没有救援不要去，
15: 陌生水域不可靠，
16: 盲目施救不可取，
15: 安全嘱托别忘掉。
17: 夏日蝉鸣，
18: 繁花风铃，带上983，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9: 拥有明媚好心情。
2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

歌名最好不过啊，每段路同埋最好嗰个呢两首歌咧，都系我哋直播间嘅朋友点嘅歌曲嚟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加点娱乐啊，同步开启有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嘅视频号啦，记得入埋嚟我哋嘅视频嘅直播间当中。咁啊，同埋呢个时间我哋已经开启咗呢个抽奖啦，仲有四分钟左右咧就会开奖。咁啊，今次嘅一个抽奖仍然系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啊，咁啊送俾我哋嘅一个大礼包啊，呢个超旺浓汤一煲。咁啊，如果系中意去食饭，即系揾呢啲咁样嘅烟火味十足嘅地方食饭嘅话咧，咁啊可以去试试呢个地方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谂住去食饭嘅话咧，记得要先打打电话去订座啊，因为都平时都要等一等位嘅。咁啊，另外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都有佢哋嘅微信同步嘅一个号码，呢个手机号啊，18138667226，咁啊或者打佢哋嘅固话都得嘅，0750669113。唔知边个会中奖啦今日吓，咁啊迟咗一个月嘅时间都会有抽奖嘅，咁所以可以先 mark 定我哋嘅节目时间啦，添加我哋嘅星动983嘅关注列表嘅位置啦，咁啊之后每一次嘅开播都可以有收到提醒嘅。继续嚟到牛牛选嘅一首《风筝》。

牛牛点嘅首《风筝》啊，咁啊呢首歌播完过后咧，亦都带嚟我哋嘅幸运信息啊，就系、是、我哋嘅超旺浓汤大排档精选靓汤一煲嘅中奖者咧，就系、是、小蜜蜂啊，恭喜晒！咁啊，记得填一填资料、哦，中咗奖啊，千祈唔好话中完就算啦，要填你嘅一个联系方式啦，啊，同埋你嘅姓名啦，咁啊，到时咧就凭呢、這个信息，咁啊过去嗰边就可以领取得到噶啦。试下嗰啲新品啦，吓咁细咁揽嗰个汤都几好嘅。咁仲有嗰个黑白胡椒焗大虾啊，建议你试一试呢、這个。最近都上咗唔少嘅新品嘅超旺浓汤大排档啊，咁啊亦都全面升级。除咗菜品之外，佢哋嘅环境咧都做咗升级嘅。喺对面咧重新攞咗个位置啦，再做咗几间嘅房。最大嗰间房咧有两间咧都可以坐到成30人咁多嘅。所以啦，无论系同自己嘅兄弟姊妹过去边食饭又好，或者系一大一家人啦过去嗰边去食饭啦，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再一次感谢我哋嘅进驻商家超旺浓汤大排档对节目嘅大力支持，多谢。之后嚟时间继续系会有我哋嘅听众嘅点歌啦，我哋嚟关注一下呢位朋友啊，咁啊嚟自阿始点嘅一首《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3: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4: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4: 三宝
1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4: 真系，阿 wing
1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4: 咩礼物啊？
13: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4: 阿 wing
13: 包包，
14: 阿 wing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6: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你而家听紧嘅系新会电台，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17: 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
1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9: 下午3点，
20: 唱响新会，
19: 声动湾区，
20: 声动湾区，
19: 筑梦时代 FM98.3
20: 新会电台
21: 983生物简报。

0: 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思前镇人民政府与江门市红莲置业有限公司举行高端商务酒店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6.8亿元的商业服务业项目正式落户思前镇。本次签约项目定位为高端商业服务业综合体，用地面积约40亩，规划建设星级酒店、商务写字楼、品质公寓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后，将与缤纷汇广场型成功能互补、业态互促的协同效应，共同打造思前镇中心商圈，同时覆盖江门中部8镇的15分钟生活消费圈，为助力企业精准匹配多元化人才，并充分发挥商圈夜间高流量优势，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新公共就业服务模式，持续打造人才夜市特色招聘品牌。限定于9月4日周五晚，在新会大荣城举办星夜纳贤，乐夜葵香。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诚邀区内各优质企业报名参与，共拓引才新路径。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日宣布，已建成由19颗卫星组成的立体测绘星群。长光卫星介绍，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并同步发布了一批高精度3维数据产品。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9月1日通报称，暑运期间7月1日至8月31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台胞旅客量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暑运期间，高崎边检站累计查验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3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23%。8月23日，单日查验超7900人次旅客刷新，2023年复航以来最高纪录。8月单月出入境旅客人数超20万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指出，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始终践行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搭建了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为推动地区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

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2: 嗯，
1: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0: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1: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确实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0: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好啦，嚟到九月二号系咪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亦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好，我系思恩。
1: 嗯，我系海琳啊，咁啊，继续啦，同大家咧就留意翻。

0: 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咁啊，真系呢两日之间啦，就好似感觉到咧，就系一秒入秋嘅感觉、啊，咁啊，就嗰啲秋凉嘅嗰啲咁样嘅气息咧，就系非常之浓烈嘅。
1: 系啊，
0: 咁啊，其实咧睇翻今年第18号嘅台风沙德尔咧，明明系8月30号时候停编嘅，咁但系就9月1号凌晨咧，就喺南海西北部嘅海域嗰度咧就复活，再度咧加强叫做台风吓。咁啊，呢个台风点解会复活？真系好似都即感觉上面都好似都未点听过噶吓、
1: 即系啲台风咧，
0: 佢会二次登陆或者系即系会有啲时候咁样吓，咁啊，但系都好少话复活咁样噶，系啊。
1: 吹咗过嚟之后咧，就会去咗第二个地方，或者慢慢消退啊，咁样点解又会复活咧吓？咁啊，因乜原因咧吓？其实咧就台风沙德尔咧南下之后咧，即系重新翻到去呢一个温度啊吓，暖温啊，水气充沛嘅海上边，再加上咧就季风不断。为它提供一些充沛的水气，所以沙德尔最终就可以得以加强复活。
0: 嗯，是啦，那我们看看啦，中央气象台方面的这个消息啦，咁来看看啦，就沙德尔啦，继续啦，就是亦都今日啦，继续亦都是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啦，就向东偏北的方向的移动，那强度变化就不大，咁三号逐渐呢就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咁预计到啦，我们广东的天气情况是怎样呢？粤东方面啦就会有大雨到暴雨，各部地方呢就是有大暴雨的，咁河源啦，梅州啊，咁嗰边咧吓，咁啊就会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会暴雨。咁啊，粤西多个嘅市县嚟讲咧，就晴到多云嘅。咁啊，局部咧就会出现少少嘅阵雨咁样吓。咁啊，受到呢个弱冷空气影响啦，咁啊，粤北嘅气温咧就有所下降。咁啊，最高嘅气温啦，粤北同埋粤东嘅市县啦，就系26到29啦。咁啊，其他咧就系30到33度之间嘅。
1: 嗱咁啊，听日咧就粤东嘅市县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咁啊，粤北市县咧亦都有雷阵雨或者系有局部嘅大雨，其余嘅市县咧亦都系多云啦，有分散嘅雷阵雨。最高温度吓，咁啊，粤东同粤北市县咧就由25到28度左右吓，咁啊，其余大部分嘅市县都系29到32度。
0: 好似感觉到咧，我哋又好似即系又避过咗呢啲咁嘅风雨咁样吓，咁啊，都系感觉到咧就话，即系呢种嘅秋凉嘅舒爽。嗱，咁啊，未来我哋嘅天气情况咧，咁啊，其实今日啦，咁啊，大致系多云嘅，咁局部地方其实都会出现啲阵雨吓。咁啊，即系我哋呢个地区啦，咁城区感觉到咧就话未有呢个雨水降临咧，相对嚟讲咧都算系比较幸运一啲。嗱，4到5号嚟讲咧就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噶啦，间中咧局部雨势仲会较大添嘅。咁啊，展望6号开始咧降雨先会减弱，气温咧又逐渐回升啦。咁所以喺度提醒各位街坊朋友啦，要注意下呢一个嘅局地强降水啊，咁同埋咧佢引发嘅一啲嘅城乡积劳啦、山体滑坡呢啲次生灾害噶啦。

0: 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落响每一天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关注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啦，真系拣一个咧就系、是、晴空万里啊，又舒爽嘅秋日啦，咁啊大家不妨咧就话嚟到我哋新会啊，咁啊呢度真系好多嘅宝藏去处啦，咁啊其中咧亦都有一个宝藏小道啦，欢迎大家咧就去游览一下噶，咁啊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原生态疍家渔村风情嘅石板沙道啦。
2: 嗱咁啊呢一个石板沙道。就环岛咧，佢嗰个公里数咧就系7.5公里左右啦，吓咁亦都系非遗嘅黄沙县啦，吓咁啊仙乡诱人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壁画古村，咁啊江滩落日色素就位啦，咁啊见到呢一啲咁样嘅渔家烟火扑面而嚟嘅时候咧，吓咁啊你就会感觉咦呢度咧真系觉得非常之舒服，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地方咧去尝鲜啦，吓咁啊家门口嘅石板沙咧就可以带俾你咧就满满嘅一个水乡浪漫吓，咁啊去到呢一个嘅木舟码头咧，平时我哋打摩的啊，打网约的的啊，嚟到呢个打个船的咧，几分钟就可以登到噶啦。咁啊，仲有好多嘅悠闲嘅玩法咧，等你去解锁噶。
0: 的确啦吓，咁啊特别咧就话喺城市里边生活嘅小朋友啦，其实即系佢哋搭船嘅机会都唔算话好多嘅啲时候咁样吓。咁而且咧就话一个短途式咁样啦，就话我哋以前系讲系过下道咁样啦吓。咁啊的确一个系唔错嘅体验，咁仲可以咧就话连部车都想买船咁样。嗱，咁啊，讲到咧就话去到石板沙啦，咁啊，肥美嘅西江河鲜咧，同埋各种特色嘅渔家菜牛咧，真系绝对不容错过嘅美味啦，吓。咁去到石板沙咧，一定要试下我哋嘅西江鲍鱼啦，就系呢一个黄沙蚬吓。咁啊，佢嘅呢个烹饪嘅方法咧，就真系非常之多嘅。咁而且呢一个黄沙蚬嘅烹饪技艺啦，咁啊更加系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咁啊，去到岛上咧，真系要试下呢个舌尖盛宴噶。
2: 去到呢一啲嘅周末啊，或者周六日嘅时间咧，亦都可以约翻你嘅三五。

0: 自己啦吓，咁啊可以尝下呢一度嘅一啲渔家菜啦吓，咁啊小聚一下，非常之惬意。嗱咁啊，江水亦都非常之清澈啦吓，咁啊蚬亦都非常之肥美。嗱咁啊，大家亦都去到石板沙咧，一定要食呢个黄沙蚬，但系咧就黄沙蚬暂时咧都仲未系着时嘅时候，系咪一定咧就要喺呢一个嘅清明时节前后咧，先至系呢个黄沙蚬最肥美嘅佳节啦。
1: 嗯，其实都有好多河鲜食嘅吓，咁啊其实除咗正餐之外啦，咁啊小巷里边啦都有唔少一啲地道小食嘅，咁啊，比如咧就系呢一个手工嘅豆腐花啦、凉粉啦，咁啊，仲有咸香酥脆嘅手工鸡仔饼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岛主咖啡啦，吓，咁啊，等等吓，咁啊，嚟翻一个下午茶啦，吓，咪食翻个雪糕咧，都系相当之正噶。
0: 嗯，咁啊，特别系去到呢个秋季嘅时节当中啦，吓，咁啊，嚟到呢一度咧，环岛慢慢咁样前行啦，吓，咁啊，租上一部嘅单车嘅话，可以见到咧就系花田啦、荷塘啦，仲有咧就竹林啦、村落啦，吓，咁一路咧就系依次咁样铺展，咪亦都远离咧就城市嘅繁嚣啦吓，咁啊剩低咧就系呢个小岛独有嘅一个松弛同埋宁静。嗱咁仲有咧就系北岸嘅围堤公园咧，亦都系一个绝佳嘅打卡点嚟噶。咁随手一拍咧，亦都系一个自娱嘅大片。咁啊公园咧亦都系串联喺呢个嘅水文塔啦、湿地公园啦，构成呢个绿尾石板沙岭南水乡疍家特色嘅一个呢一个诗意画卷啊。
1: 系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嘅西江之上嘅江心小岛啦，咁啊石板沙有住200多年嘅渔村历史噶啦，咁亦都系疍家人啦世代栖居嘅家园啦，咁啊喺呢一度咧系真系俾大家咧就系睇到哇原汁原味嘅呢个水上人家嘅一啲风俗习惯啦，咁喺呢边咧就系沉醉喺呢一个嘅小岛嘅风情里边啊吓，咁啊逛下古村嘅街巷啦，咁啊打卡下佢哋一啲嘅壁画网红点啊，咁啊仲有咧就系睇翻咧就喺呢个古村里边啦吓，咁一啲好哇葱郁好茂密嘅树木啦，咁啊随手一拍啊咪即成大片噶啦。
0: 嗯，嗱，亦都可以有多样嘅体验啦，咁啊玩转岛上嘅一啲趣味项目吓，咁啊希望大家亦都系如果意犹未尽嘅话咧，亦都可以喺度咧就住翻一晚吓，咁啊感受一下呢一个嘅落日嘅浪漫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石板沙嘅陶艺馆啦，咁啊有机会咧可以系亲手咁样去即系玩下呢一啲嘅陶土啦。睇一下呢一啲嘅泥巴吓到艺术品嘅奇妙蜕变，亦都可以去到呢水乡驿站啊、竹林野炊露营啊等等，梗有一款咧就系啱你玩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9: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乐享生活噶吓，咁啊，一件事情咧，亦都要提醒各位，因为已经系进入到九月份啦，咁啊，九月份咧到十二月份啦吓，咁呢几个月落嚟嘅时间里边咧，咁啊，大家有一样嘢咧，一定要去做。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啊，假如你下一年咧吓，咁啊，一个唔好彩啦吓，咁啊，万一啊出现有啲咩病痛啊吓，咁啊需要到呢一个嘅医保嘅话咧，咁样就可能报唔到销噶啦吓。嗱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嚟紧嘅呢几个月时间里边咧，大家就要系去缴呢一个嘅医保费用。嗱，一年一度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咧，就由而家开始缴费啦。
12: 嗯，是啦，嗱，呢个集中缴费期咧，就系从九月份就开始，到持续到年底十二月，嗱，真系关乎大家啦，就话一整年嘅睇病就医嘅保障，咁呢个梗系要记得啦，就系去缴足费用啦。咁呢个缴费嘅标准系几多啊？嗱，江门市2027年度居民医保参保个人缴费嘅标准咧，就系每人每年430蚊嘅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各参保对象啦，咁啊，我哋本市户籍嘅一啲未就业嘅城乡居民。非本市户籍，在我们本市各类的全日制高等院校的中小学啊托幼机构就读的学生，还有在我们本市参加社会保险的异地务工人员的学龄前的子女，持有我们的市区的居民居住证的人员，包含这个港澳的居民居住证的人员，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境内居住但是未就业，持外国人永久居住证的人员，以及新生儿都可以的。
11: 咁其实咧就我是从2025年开始咧，对未响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咧，就参保或者系未连续参保嘅人员咧，就设置唔少于3个月嘅待遇等待期。咁啊，待遇等待期间咧，就发生嘅医疗费用保医保咧，就冇办法报销噶。咁希望大家亦都系务必响年底之前完成呢个参保格缴费，两项关键嘅步骤咧，先至能够系正常咁样享受医保报销。
12: 嗯，是啦，咁所以具体啦，咁大家亦都系要留意翻啦，就系一啲嘅提醒啦吓，咁同埋咧通过呢一个月医保小程序啦，就系去线上进行啦，就系一啲嘅办理啦吓，咁喺呢一个嘅月医保嘅小程序登录之后咧，就直接可以进入到呢个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办事界面嗰度吓，咁线下嘅渠道啦，亦都可以持有效嘅身份证件啦，比如话你嘅居民身份证啊、居民户口簿啊、居住证啊等等啦，就近嘅喺就近嘅各级的医保

0: 经办机构以及咧就系医保经办服务点，好比如呢个公共服务中心嘅呢个医保服务窗口嗰度提交你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办理呢个参保登记，委托他人办理嘅话咧，仲需要提供咧就代办人嘅身份证嘅。
1: 缴费方式咧就系我市居民医保费申请啦，同埋咧就缴纳咧就由税务机关咧负责啦。我市咧亦都系上线咗呢个自主缴费，可选择呢一个嘅粤税通啦、粤省市啦、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客户端啦，最后咧就系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咧就进行缴费嘅吓。
0: 咁啊，仲有啦，参保人都可以通过呢个粤自助嘅自助服务终端吓，咁啊进行呢个参保啊办理都得嘅。

0: 分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
3: 冇掟
2: 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呢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0: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9: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1: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9: Nice！
12: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Ready go！
14: Ready！
15: 可以啦 ，Go Go Go！ 已经系开学啦，咁啊，细路仔呢一段时间啦，啱啱迎嚟呢个个嘅翻学嘅日子咧，适唔适应咧？咁样吓，咁啊，即系我哋寻日都讲到啦，神兽系归一笼啦，咁啊，家长咧就系、是、即系笑逐颜开。咁但系同一时间啦，咁亦都要多啲啦，就话留意一下小朋友佢哋嘅呢一个嘅情绪啦吓。咁啊，因为特别有啲嘅小朋友啦，就一讲到翻学啦，可能佢哋就会系大发脾气啊，咁啊就写字啦，写作业啦，又即系话提唔起劲啊，咁啊成日咧就话一放学翻嚟咧就匿埋间房又唔出嚟讲嘢啊，咁样吓。咁啊，其实好多嘅家长啊，咁啊其实都即系话有啲嘅担心啊，咁啊惊小朋友咧就即系一同佢提起翻学啊，叫翻学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硬嘅咧就好多嗰啲咁嘅闹教嘢，又头痛又肚痛啊，咁又然后咧就晚上瞓得又唔好啊，咁啊特别朝早又唔愿意起床啊，咁啊好多时候咧就即系家长都真系担心小朋友佢哋系咪病咗啊？抑或是咧，就系单纯嘅唔想翻学咧，咁样吓。
5: 嗯，嗱咁啊，又话头痛又话肚痛咧，但系始终咧就查唔到咩原因，可能咧就系焦虑响呢一个报警啦吓。咁啊，就开学综合症咧就并非话医学上边嘅正式诊断嚟嘅，而系咧就系响新学期开始嘅前后咧，因为由于对新学期嘅学习生活嘅唔适应咧而表现出嚟嘅一系列嘅身心症状，好似早上咧嗌极都唔醒啊，晚上边咧就又瞓极都瞓唔入眼啊，系咪？朝早咧就坐立不安啊，呢啲咁嘅状态表现，仲有啲嘅细路仔咧就会出现失眠啊、头晕啊、恶心啊一系列嘅生理反应，甚至乎咧就出现暴躁啦、焦虑啦、沮丧啦呢一啲嘅负面情绪。咁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精神心理科

0: 主任咧就指出咧话，细路仔从假期嘅松弛状态啊，咁啊切换到一个紧张嘅校园节奏嘅时候咧，身心就难以话同步适应，就会出现咧暂时性嘅适应失衡啦，咁啊焦虑到抑郁咧就系一个渐变嘅过程啊，咁啊多数嘅细路仔只系有焦虑嘅情绪，系唔需要咧就话一紧张咧就贴上佢有病嘅呢一个咁样嘅标签。
1: 嗯，嗱，咁啊点样去区分焦虑情绪同埋焦虑症啊？其实主要有三个指标嘅，咁啊呢个程度、一个时长同埋一个表现。咁如果只系紧张冇躯体嘅不适应症状啦，一两个星期之内咧就能够系缓解过嚟，通常咧就系唔算嘅。咁一旦出现话心慌啊、头晕啊、恶心啊、失眠啊，甚至乎咧就唔敢啊进入校门，咁呢个就要警惕系咪焦虑症啦吓。咁啊更加隐蔽嘅咧就系一种个躯体化呢个词咧，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就话被躯体化啦咁样呢种啊。咁啊即系心理压力嚟讲咧，经常系先通过呢个身体表现出嚟。咁小朋友可能佢哋会有一啲不适嘅症状，咁但系医学检查咧系查唔出佢哋呢个气质性嘅问题嘅，又腹胀啊，又话头晕啊、头痛啊咁样，咁其实就喺度悄悄静鸡鸡咁样回避翻学呢件事嘅。咁一个小朋友佢冇可能同时出现咧三个系统嘅问题噶嘛，咁所以呢一种即系周围都痛吓，咁其实咧就系往往系指向一个心理嘅原因噶啦。
0: 咁其实呢啲咁样嘅即系到处都系痛嘅。呢啲咁样嘅患者咧，通常系边啲细路仔咧，就系更容易中招咧。嗱咁啊，呢一位主任咧，亦都系归纳咗几种情况。嗱，性格内向啦、敏感嘅细路仔咧，过度在意成绩啦，同埋咧就惊竞争嘅细路仔，以及家庭期待过高嘅细路仔。咁暑假咧就被安排好多嘅一啲作业啦，咁几乎咧就冇放松时间嘅细路仔，压力咧往往更加之大。其实放松咧就系细路仔嘅刚需嚟噶。咁另外咧，曾经被孤立啊、被霸凌啊，咁硬系被批评啊，或者努力但系长期得唔到正向反馈嘅细路仔咧，亦都好容易咧就对学校咧就产生抵触噶
1: 吓。所以咧就唔好咁快去定义佢或者标签佢啦，吓。嗱，咁其实对于话小朋友有嘅呢个心理嘅健康啦，咁真系要大家多啲去关注。特别一啲成绩好好嘅小朋友，反而佢哋咧就话即系其实开学之前啦，就焦虑得嚟得咧会更加之明显。咁呢类嘅小朋友，佢哋往往长期咧就系都系唔服输嘅一种嘅状态啦。咁当成绩咧就变成一种嘅身份之后咧，佢哋担心嘅咧就唔单止咧就话一次考试冇考好咯，咁而系咧就系认为自己唔够优秀吓，咁仲即系话自己仲系咪一个值得被肯定嘅人啊？咁样即系会产生一种咁嘅怀疑喺度。咁高危因素咧都系嚟自呢个个性啊，咁仲有咧就话家庭嘅一个高期待值啦，咁仲有大环境嘅一个影响嘅。咁所以咧就系呢一个心理学嘅呢个任峰主任都讲啦，就话社会整体教育水平同埋对小朋友嘅要求咧都喺度拔高，咁细路仔咧就越嚟越难从学习当中咧就获得一啲正向反馈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喺而家嚟讲啦，佢都话咧就开学之后啊，青少年嘅譬如话即系一啲门诊量嚟讲咧，的确系比以前啊，即系若干年五年之前啦，就真系翻咗一番嘅。咁而且咧就系有近三成都系青少年啊。咁所以咧佢都话要提大家咧，就应该值得关心嘅一个嘅问题咯。
0: 即系嗱，细路仔咧就佢又唔敢讲话唔想翻学啦。嗱，咁家长呢个时候应该点算咧？咁家长咧就即系以为细路仔咧就唔想翻学咧，就喺度扮病啊，或者偷懒啊吓。咁其实咧。咁样讲呢就好容易冤枉细路仔。嗱，佢哋难受系真嘅，只係呢就嗰个病根呢就向心理嗰度。细路仔唔系话唔想上，而系因为压力大到呢就上唔到啦。咁学业啊、人际啊、期待啊，再叠加埋一齐嘅话，焦虑呢就先通过嗰个身体呢就向度嗌痛。咁医院呢其实查唔出咩毛病，所以呢个呢就叫做躯体化啦。
1: 是啊，咁睇返呢就所以医生呢就即係有建议到啦，咁既然小朋友佢哋已经係即係表现到一种嘅话自己身体上面嘅唔舒服啦，就冇必要硬将焦虑同埋厌学呢就要将佢分离嚟睇。咁佢认为逼小朋友呢就夹硬去返学啊，咁呢个焦虑只会係更加之啦就话严重。咁先接纳佢嘅情绪，俾足够嘅放松嘅空间佢啦。咁多数嘅细路仔其实佢哋缓一缓咧，其实佢哋又会系即明白咗自己嘅嗰种嘅紧张嘅，咁亦都慢慢咧就会系接纳咗之后啦，又会慢慢咧就会主动提出咧就要翻学噶啦。
0: 仲有咧就系响作

0: 息调整方面咧，就即系建议咧，就采取一个渐进式嘅方法啦，吓咁啊，帮助细路仔咧就恢复规律嘅作息。每日嘅夜间咧就仔比前一日咧就提前15-30分钟瞓觉，早上咧就比暑假起床嘅时间咧就提早15-30分钟。咁啊，逐步向上嘅时候咧就作向呢个作息靠拢啦。咁啊，同时咧减少细路仔瞓前咧就使用呢个电子产品嘅时间，吓咁啊，通过阅读啦，听一啲嘅音乐嘅方式咧嚟助眠。
1: 咁其实喺日常嘅沟通里边啦，咁啊作为家长嘅话咧，就要先接住情绪，再处理事情啊。咁啊做好呢个倾听者同埋陪伴者，咁啊比咧就话即系急住去讲道理咧，就系更有用噶。咁啊多啲同小朋友咧就系回顾下自己一啲美好嘅时光啦，吓咁啊然后先再去倾自己新学期嘅一啲期待啊、计划啊。咁啊除咗咧就话学习之外咧，咁其实咧就话关注一下啲社团嘅活动啊，帮助佢建立翻咧对翻学呢件事嘅一个好感。咁啊小朋友先唔会话咁抗拒噶嘛。
0: 系啊，咁啊仲有咧，即系唔同年龄阶段嘅细路仔咧，亦都要因龄施策啦。幼儿园嘅细路仔咧就需要简短嘅告别过渡吓，咁小学阶段咧就多啲去聆听咧细路仔讲述校园嘅故事吓，咁啊家长咧亦都要及时同老师互相之间有沟通啦吓，咁啊中学生咧自我意识就更强啦，所以家长咧亦都要关注佢关注佢关门啊，唔愿意交流啊等等呢一啲咁嘅信号吓，咁啊从细路仔感兴趣嘅话题咧就切入。
1: 总之啦，但多数开学焦虑咧系可防可缓嘅吓，咁啊各位家长唔使过度紧张，首先家长自己唔好焦虑，唔好紧张先吓，咁啊先系排查下小朋友佢自己啲咩状况啦，咁啊观察下佢，如果真系持续2周以上咧都频繁出现呢啲，即系话躯体方面嘅不适啊，或者难以正常翻学嘅情况嘅话咧，就要及时去揾精神心理科嘅呢个医生啦，做一啲专业嘅评估，咁啊多啲去关心下佢先得噶。

0: 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

0: 持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0: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4: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4: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5: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咁我哋咧就系又关注下喺居家里边啦吓。咁其实咧就系好多朋友啦吓。咁其实都几识得咧就系精打细算嘅吓。咁将屋企咧就系打理得咧就井井有条咁样吓。嗱，咁我哋咧暑期啦，咁好多朋友都有出行啦吓，大箧细箧咁啦，就系或者系一箧去两箧翻啊咁样吓。嗱，咁其实咧可能好多朋友屋企咧都有唔少嗰啲行李箱嘅。
6: 嗯。
5: 咁有一啲咧真系。经历咗哇，真系走遍大江南北啦，咁啊，连嗰个碌都即系碌到烂咗，
6: 点算好咧？
5: 系啦，嗱，咁其实咧又发现话好多达人朋友咧，佢哋就真系奇思妙想一下，或者动手能力强一啲咁样嘅吓，咁啊将呢一啲咁嘅行李箱改一改做佢，哇，咁啊即时咧就摇身一变啦，变成咧就系一啲好有用嘅物件啊，咪即系喺屋企里边啦，可以帮你咧就解决咗好多啲问题嘅。
6: 嗯，因为你知咧，一啲行李箱咧，佢又可以即系作为一个嘅储物嘅一个功能嘅一个箱啦吓。咁、首先咧，即系阳台唔怕晒嘅一个储物箱吓，咁、你呢啲箧咧吓，咁如果你话抌咗佢咧，真系非常之可惜噶。嗱、咁阳台嘅收纳咧，其实一直都系一个难题，受到阳光直射啦，雨水可能亦都飘进嚟、飘入嚟啦，温差大嘅呢一啲咁样嘅因素影响咧，普通嘅收纳箱咧放唔到几个月咧，就开始会发脆啦、发黄啦。嗱，而行李箱嗰个硬壳材质咧，就啱好可以应付到呢一啲咁嘅情况。嗱，有人咧就喺阳台里边咧，就一直咧就堆住一啲嘅花盆啊、肥料啊、园艺工具啊呢一啲咁嘅物品。睇上去咧就立楼咁乱，咁屋企里边咧，如果有个旧嘅行李箱咧，原本佢打算咧攞嚟抌咗佢，但系佢改造咗下之后咧，将个箱放到开嘅口咧就向上，嗰啲零零碎碎嘅嘢咧就塞晒入去，阳台即刻咧就睇上去咧就干净晒，企理咗好多啦
5: 吓。系啊，真系好好用啊吓。咁啊，仲有一啲咧有养宠物嘅朋友，哇，佢哋仲犀利啊，你知唔知啊？将呢啲旧嘅行李箱咧就稍稍改装一下咁样吓，哇，喺里边咧就铺一啲软垫。啊，同埋啲咁呢啲啲毛毡仔啊，咁即刻就变成一个满分嘅宠物窝啦，咁啊，而家最紧要咧就话嗰个壳咧，咁啊，即系我哋嗰个行李箱个外壳又可以挡下风噶嘛，吓，咁啊，即系俾呢一个小宠物咧有个安全感啊，咁啊，有啲咧就系直头喺呢个行李箱嗰度开个窿啊，哇，俾个小猫咪钻入去啦，哇，真系都真系一流嘅，呢个小猫咪咧真系非常之喜欢咁样嘅新窝噶，系啊，
6: 嗱，咁啊，仲有咧就可以将行李箱平放响床头或者沙发旁边，上面就可以放咩咧？台灯啊、书本啊、水杯啊，就是一个非常之完美的床头柜吓。咁或者咧就系即系嗰啲嘅茶几啊等等。嗱咁硬壳嘅嗰个箱嘅本身咧，其实有一定嘅支撑能力噶。咁放一盏台灯、几本书，其实完全冇问题。但前提下咧就话你要睇嗰个箱嘅骨架啦，铝镁合金嘅骨架箱咧，即系单点嗰个承重咧就可以承重到70-80公斤，可以放重啲嘅嘢。如果普通 PC 的箱体即表面承重都有10-20公斤的，所以就只能够放台灯和几本书。
5: 其实最重要是可以移动，喜欢放左边又得，右边又得。其实呢真的一个这样的行李箱真的不要浪费了它。特别有小孩的家庭呢，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我不用买那么多胶箱，因为一个行李箱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移动的玩具收纳箱。小朋友玩完那些玩具直接将它就全部入箱，一合埋佢，成间房咧又系清洁企理啦，有啲时候咧，即系小朋友佢哋会养成一个自己收纳呢啲

0: 咁样玩具嘅习惯都系件好事嚟嘅。
1: 嗯。
0: 啊，咁啊等佢自己咧就收拾一啲嘅行装咁样啦吓。
1: 系啦。
0: 咁啊，其实真系发现有啲嘅朋友咧就话多啲去谂一谂一啲嘅计仔啦吓，咁啊即系发挥下自己嗰啲咁样嘅
1: 想象力啊，
0: 小宇宙吓，咁啊真系发现咧就废物可以利用，嗯、就唔好话即系制造好多嘅垃圾劈咗佢咁样。
1: 系啊。
0: 咁喺屋企里边有一啲嘅场景，大家可以适当咁咧就话选择去应用一下都系唔错嘅。
1: 嗯，可以咧就边挥为宝啦吓，咁因为呢一、這个嘅箱咧又硬净啦，亦都适合大多数嘅改造场景啦吓。咁啊，如果个碌仲可以保持完整嘅话咧，亦都可以拖住佢嚟喺屋企里边行啦吓。咁啊，仲有可以防潮啊吓等等，亦都咧即系如果碰亲啲乜嘢嘅话咧，佢就可以仲防碰撞吓。咁啊，真系呢一啲嘅行李箱，其实你抌咗佢系非常之浪费，但系如果你攞翻去喺屋企里边继续使用嘅话咧，真系可以令到你嘅日常生活咧就更加之奇丽啦。
0: 好啦，咁啊，同大家咧就睇咗我哋居家里边啦吓，咁啊，一啲咧就系点样系变废为宝啦，一啲达人佢哋分享嘅一啲嘅妙招啦吓，咁啊，希望我哋都能够咧就系充分咁啊利用我哋喺屋企里边啊吓，咁啊有一啲即系觉得弃置咗佢又好可惜嘅嗰啲物件吓，其实特别咧就话有一啲比如话有一定嘅情感吓，又或者有一定收藏价值嘅嘢，咁将佢咧稍稍改头换面一下咧，佢又会成为一件咧就系、是。大有用处嘅一个咁样喺屋企里边咧，就系、是一个装饰品唔定噶
1: 吓。咁啊，生活小妙招吓，咁啊，希望大家亦都系可以透过我哋嘅节目咧，了解到更多嘅一啲关于生活上边嘅知识。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
0: 听日再见，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从市医保局获悉，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启动，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30元，与2026年度保持不变。市民需在12月31日前完成参保登记及缴费，方可正常享受次年医保报销待遇。据介绍，本次居民医保参保覆盖本市户籍未就业、城乡居民室内就读的非本市户籍学生、

0: 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的异地务工人员、学龄前子女、持有本市居住证（含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人员、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境内未就业人员以及新生儿。9月1日，我区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其中新会第一中学以更续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主题，开启新学期第一课。本学期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迎来全面升级，新建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整栋教学楼共有6层、58间功能场室，教学空间充足，功能设施齐全。同步投用的还有新建宿舍楼，新增700个宿位，全面覆盖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午休需求，实现学生全员独立床位、平躺睡。同时，校园连通连廊、中心广场等配套工程同步优化升级，整体校园布局更规整，环境更优美，功能更完善。国家能源局昨日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12.85亿千瓦。今年9月1日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8省份，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当地时间9月1日，秘鲁外交部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方式通知伊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唔该，我要呢个劲辣鸳鸯锅，仲有呢、这个呢、这个，同埋呢个唔该。
3: 哦，你唔等埋杰仔佢哋啦？
2: 打边炉啊，呢啲个个都中意噶啦，点住先，咁啲嘢咪快啲上咯，一阵佢哋嚟咪再点咯。
3: 哦，讲起就讲啦，点解你今日咁积极约饭先？
2: 我睇视频话咧，食辣可以减肥啊，咁梗系要劲辣早朝。
3: 哦，的确是有食辣可以多消耗能量的研究结果的。食辣的确是有助于提高一点点的基础代谢。
2: 你都说是
3: 你。但是呢，提高的幅度很小，作用呢就一点都不大。食辣减的这个量呢，只要平时吃的东西少吃半壳油就可以减下来的了。
2: 哎呀。
3: 再有了，好多辣的菜呢比较油腻，兼且好送得饭，会促进食欲，令到你食得更加多，能量摄入更加高。
2: 咁点啊？咁我未
3: 吓。咁你咪食少啲咯。喂喂喂，唔该，服务员，点多几样餸先吓。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翻去以前，一起睇下旧阵时生活嘅药房系点样经营同埋发展嘅。嗱，药材行业咧系包括药材加工同埋以药材为原料嘅中成药业，而药材经营系分为生药、熟药、生熟药兼营。大家知唔知咩叫做生药呢？生药业指嘅就系药材批发，因为批发嘅药材多数系未作最后加工，所以呢就叫做生药。经营生药嘅店铺自称药行，又或者药材行。就例如以前新会有承德药行、合安祥药行等等等等。嗱，咁药材行又点经营嘅呢？药材行就会扣着成批的整件货，然后再拆开分批地批发出去， 所以在药业界药材行都统称为拆家的。咁生药行专营药材批发业务是不设门面的，不搞配方零售，亦都不卖膏、丹、丸、散等等的中成药，就好像以前的新会大陆药行，就是生药行啦。嗱，生药行的生意规模是比熟药店大的，有啲嘅药行继续批发生意，同时亦都设有零售。咁样嘅店家去做生意，就被称之为做生熟药。嗱，做生熟药嘅店号自称都叫药行。做生熟药嘅药行通常会喺门面设有个柜位，白纸柜做配剂、零售药材同埋成药。而阁楼即系楼上咧，就系仓库啦，做药材批发生意。生熟药行嘅生意嘅规模比生药行咧就更加之大啦，就好似喺以前江门嘅承德药行、成发药行以及合安祥药行等等，都系生熟药药行。喺建国之前，新会院嘅生药行、生熟药行都系分别开设喺会城或者系江门。区同埋乡就系冇嘅，咦？咁样以前新会人买药材，咁咪要去到江门买？咁又唔使喺会城，当时就有一间做药材小批发嘅商行，叫做陈豪记，喺日本侵华之前就开业啦。地址咧喺而家之正南路文苑巷口，老板咧就叫做陈豪。不幸嘅系，老板陈浩在1934年去广州入货的时候，反时坐日本轮船海光丸沉船而死。当时他的仔女都好小个。那他谈生意了，就由他细佬冯权主持，后来也都改名叫做大陆药行。建国之后就转入合营。大龙药行可谓是本院建国前以至是建国初唯一的生药行。咁其实讲返起身，得个一间嘅药行，会城咁大，其他远少少嘅居民想买药真係好唔方便㗎喎。咁新会当时究竟从几时开始先有多发，几时开始先多咗药行经营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2: 金博士啊，
13: 嗯，
12: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咁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13: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12: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3: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12: 哦，
13: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2: 哦，
13: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2: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你

0: 环境啊。
1: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环中生活更舒心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鼎力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8: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流转岁月那一夜。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位于木洲镇中星储能之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5: 针对翻海外的市场的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对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产品嘅输出嘅。
1: 锁定 FM 98.3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凌晨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明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冷冰冰，
3: 吓，
2: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2: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系咁。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咁啊，而家啦呢度周边嘅路段咧，车流量都唔系好大嘅，行车顺畅噶。咁啊，睇到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啦，开始系繁忙起身，咁出去途经呢边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嘅，注意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嘅万达吓，咁啊，依家对开嘅路口位呢度多车咗噶，咁啊，途经嘅时候亦都要系注意控制车速。再睇到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啦，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咁啊，现阶段咧稍微会繁忙一啲嘅就系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银老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呢边车道啦，都比较多车，途经嘅时候要小心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日，从市医保局获悉，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启动，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30元，与2026年度保持不变。市民需在12月31日前完成参保登记及缴费，方可正常享受次年医保报销待遇。据介绍，本次居民医保参保覆盖本市户籍未就业城乡居民，市内就读的非本市户籍学生，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的异地务工人员，学龄前子女，持有本市居住证（含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人员，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境内未就业人员，以及新生儿。9月1日，我区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其中新会第一中学以更续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主题，开启新学期第一课。本学期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迎来全面升级，新建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整栋教学楼共有6层、58间功能场室，教学空间充足，功能设施齐全。同步投用的还有新建宿舍楼，新增700个宿位，全面覆盖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午休需求，实现学生全员独立床位、平躺睡。同时，校园连通连廊、中心广场等配套工程同步优化升级，整体校园布局更规整，环境更优美，功能更完善。国家能源局昨日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12.85亿千瓦。今年9月1日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8省份，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当地时间9月1日，秘鲁外交部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方式通知伊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深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吓，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5到31度，吹凉到3级嘅西北风，阵风5级，湿度系5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4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4号到5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间中雨势比较大。咁展望啦，6号起降雨减弱。 气温逐渐回升，大家就要注意一下。最近防御局地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我们一直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2: 环保之声，
0: 环保之声。
2: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啊，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亦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会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6: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就绝对不是小事来的。我们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在2026年的5月1号就已经是全面强制执行了。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的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是参照这个文件执行的。
5: 在这个的尾水排放方面的标准是怎样，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6: 我们省的这个标准对淡水和海水的养殖都分别明确了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这五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是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的罚款，严重的时候还要面临停业、关闭。
5: 那水产养殖户应该怎样做才是合规的呢？
6: 首先第一点，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的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就是不可以在一级水源保护区里面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就是要严禁超标排放。在这里我们建议各位的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的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的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5: OK， 多谢李工的讲解。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才能够令到我们的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多谢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8: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7: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8: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7: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了村容村貌，也都存在安全隐患。
8: 那怎么搞啊？
7: 百千万工程就是要有效地去消除核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8: 那规范之后呢又会怎么
7: 搞？规范了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了。
8: 哇，
7: 你想象一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8: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佢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0: 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咧？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噶。具体可以用嚟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的费用。第一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吓，个人账户咧系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啦、体育健身或者系养生保健消费呢啲唔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嘅支出。嗱，呢项政策真系好贴心，医保过账嘅钱咧可以系灵活咁用喺屋企人身上边啦，减轻成个家庭嘅医疗负担。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俾大家听，大家只需要咧就系做好呢个清积水吓，同埋咧搞好防止屋后屋企个卫生吓，咁啊做好呢个防蚊措施就好啦。咁啊讲呢个防蚊嘅话咧，最近咧其实都比较多朋友咧就系分享到呢、这个攞生活陈皮嚟防蚊嘅吓。咁其实讲到呢度，我自己都有啲打问号吓，食就食得多啫吓，陈皮都可以驱蚊嘅咩？是可以的，原来无论是陈化时间较长的陈皮或者是陈化时间短的金皮都可以驱蚊。特别我们陈皮就是有比较浓烈的香气，最重要是天然无害，对蚊有很好的一个驱赶作用的。另外陈皮是天然的中草药，拿它来驱蚊是不会产生的副作用。我们成日都很害怕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是那些化学产品整的，害怕用多对身体不好，是不是？特别就是说对气味比较敏感的朋友啦，有怕那些化学气味的小朋友啦，其实都可以转用这个天然的陈皮来进行驱蚊的。怎样整呢？可以简单整个香囊啦，我们经常都说可以加一些艾叶、薄荷、藿香、陈皮这些中草药啦，其实它都属于是这个芳香药物，含有挥发油，在自然环境底下它是可以挥发出就蚊虫不喜欢的那些香气，可以起到一个驱蚊的效果。所以大家不妨就可以试下准备一啲嘅艾叶啊、金银花啊、紫苏、丁香、薄香、薄荷、陈皮啦，将佢磨成粉，然后咧装喺个布袋度，随身携带都 OK 嘅吓。特别咧小朋友啊吓，咁啊即系可以将佢整成一个好似锁匙扣咁样细细地嘅布袋状，或者系卡通嘅形状吓，都可以挂喺个书包度啦。咁去到边度都可以帮佢驱到蚊啦吓。咁当然屋企嘅话咧吓，咁啊除咗可以摆呢啲香囊之外啦，亦都可以咧就试下用浓度75%的酒精和水1:1浸泡药材之后呢，拿个喷壶装起身，就拿来喷下这个的墙角啊，或者暗角落的地方呢，咁佢其实都可以呢就起到一个即係杀菌啊，同埋呢就係驱蚊嘅作用。咁除此之外嘅话呢，都可以呢就係话用呢一个嘅陈皮精油。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啦，陈皮油呢都係好洗得㗎。咁以前呢啲老人家就凡系屋企有小朋友啊，或者係咩肠胃唔舒服啊，屙呕肚痛啊，咁通常都会捽下呢个陈皮油，都可以咧，就系令到我哋咧嗰个肠胃会系顺畅一啲啦，咁啊特别有咩关节痛啊，捽下佢又觉得活松，即系疏爽啲啦，冇咁紧啦咁样吓，咁都其实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吓。咁啊，如果大家啦都可以用呢、这个即系陈皮油啦，去帮自己去做驱蚊嘅一个即系材质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吓。OK， 咁啊，陈皮系一个好嘢嚟嘅吓，咁所以我哋要好好咁去运用佢吓，同埋咧就系去守护佢咁样。咁所以最近咧亦都有一个活动啊吓，咁啊呢一个活动咧亦都系推动我哋陈皮产业嘅一个协同发展。咁啊，讲嘅咧就系呢个手标笃实吓最。

0: 共興2026年生活陳皮產業協同發展交流會咧，就喺我哋生活陳皮村現代農業體驗館嗰度舉行噶。咁呢個活動咧就匯聚有政府、海關、金融、商户、金融機構等多方主體啦，去聚焦標準建設和品質溯源、產銷對接、金融賦能等等關鍵領域開展一個交流合作。咁啊，為本年度嘅新會金採收季咧係穩產提質嚇、產業高質量發展咧，夯實一個基礎噶。嗱，咁呢個活動發起新會金規範。种植倡议啦，同埋咧生活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嘅倡议，咁我哋生活陈皮村咧就发挥平台枢纽作用啦，咁啊落地两项合作成果，咁啊喺保供层面啦，生活陈皮村咧就同六家果围咧就签订咗2026年啦，咁生活金鲜果采购意向协议，咁啊计划咧收购鲜果系1000万斤啦，咁提前咧就锁定呢个销路啦，稳定我哋农户增收嘅信心，咁啊其中咧古井嘅紫富果园啦就有1700亩种植基地啊，咁啊预计咧。会达成200万到250万斤嘅采购合作。咁另外咧，果围方面嘅负责人咧，亦都有讲到啦，今年收购价格咧就系稳步回升噶，提前签约咧有效打消咗呢一个产销顾虑啦，亦都俾咗我哋嘅果农定心丸，令到佢哋咧既放心又安心啊。咁喺提质层面啦，深汇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啦，就同呢个深汇陈皮村咧达成咗一个战略合作啊，咁啊共建呢个深汇陈皮全链条溯源体系，咁双方咧将会覆盖呢个种植、采收、加工、仓储、流通全环节，构建啦全程可溯、品质可控嘅监管机制，守护我哋深汇陈皮道地品质、产量、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咁啊据讲啦，深汇陈皮村咧将会喺9月28号啦开启2026年深汇陈皮预售季，咁进一步咧去整合咧供应链资源，咁畅通。采收季产销衔接噶，咁呢个活动咧仲开展咗呢个产业标准化建设相关政策嘅宣讲啊，呢个真系好重要。咁我哋深汇区农业农村局咧就解读咗啦金果产量申报流程吓，咁以及咧就系我哋深汇陈皮啦证明商标专用标识使用规范，咁啊为我哋嘅农户合规生产去提供指引噶。咁仲有我哋深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咧就讲解咗系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嘅申请流程啦，吓使用准则同埋合规红线，咁啊引导我哋从业者咧就系规范经营，共同去守护我哋生活陈皮嘅特色品牌价值，推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嗱，今次活动咧仲引入咗金融活水精准赋能我哋产业发展噶。新汇我哋中国建设银行新汇支行发布呢一个仓储陈皮质押贷款一个优惠方案吓，咁啊依托呢个陈皮村标准化仓储体系啦，咁将库存陈皮转化为可质押资产，咁实现啦全货变活。水有效缓解我哋金融商户经营周转资金压力，为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动能啊！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冇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7: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8: 我哋关心嘅仲有
9: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8: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9: 城市多面睇，
8: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9: 新一面。

0: 咁啊，陈皮呢一种咁好嘅瑰宝咧，就真系应该要多啲去推广吓，多啲去宣传，等更多人啦都可以咧享受到呢一个大自然嘅馈赠啊。咁啊，所以最近啦呢一个活动啦，我觉得都真系几好噶吓，因为透过我哋嘅指尖上嘅手机，就可以随时了解到我哋生活陈皮嘅文化。嗱，咁啊，近年嚟咧，我哋区咧就积极探索呢个数字版权转化吓、出版融合发展嘅路径吓。咁我哋区委宣传部咧就联合咗人民出版社打造首部生活非遗文化数字出版物《生活陈皮炮制技艺》，咁啊喺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同2026南国书香节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全民阅读盛会同步上线发布，咁啊推动啦我哋中华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数字化保护同埋传播。嗱，咁讲起我哋《生活陈皮炮制技艺》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咁积淀住岭南地区数百年嘅一个历史底蕴同埋传统酿造智慧，咁今次联合打造吓我哋嘅数字出版物咯，重点系围绕我哋生活陈皮嘅文化内涵同埋生活陈皮炮制技艺，以及咧就系身份标识啊价值应用啊原料来源吓种类选择形态标准等等方面啦，咁立足一个炮制嘅技艺啦、独特优势啦、非遗活动三大板块吓，咁啊资料详实，再搭配生动嘅图文吓，兼顾专业性同埋可读性。咁讲起呢个数博会咧，就系我国唯一以促进数字出版产物发展为主题嘅国家级国际化博览会。咁生活陈皮炮制技艺数字出版物小程序上线啦，就通过吓呢个数实结合嘅创新方式同埋创新阅读形式啦，为我哋广大嘅市民同埋读者啦提供解读生活陈皮国家级非遗项目嘅一个数字化读本吓，开展一个权威嘅非遗知识科普，咁啊得到咗啦国内外出版机构嘅广泛关注啊。咁市民啦就可以系通过手机搜索人民出版社嘅方如读见数字出版平台，咁认识我哋生活陈皮，咁啊读懂我哋生活陈皮嘅炮制技艺。系啊，咁啊睇翻啦，就已经系进入到一个数字出版阶段噶啦吓，咁啊我哋生活陈皮炮制技艺嘅数字出版啦，亦都系旨在用呢一个虚拟现实啦、增强现实啦、三维扫描啦、人工智能等等嘅新技术啦，对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进行一个保护同埋传承。咁通过数字孪生等等嘅技术，构建生活陈皮文化嘅一个非遗数字基因库，实现啦资源嘅数字化同埋基因化，并且咧系借助多元平台矩阵同埋先。将线下多场景用户的沉浸式体验构建跨时空的一个传播体系，去集中去呈现非遗活化数字出版融合的一个实践成果。讲起我们生活陈皮，作为我们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这个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当中，它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唐代的食疗本草正以陈皮命名，清代的本经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梅，咁中药炮制技艺、生活陈皮炮制技艺包括咧就系有采摘啦、开皮、反皮、反皮吓，仲有晒制同埋咧就系陈化等等嘅步骤。咁啊，形成咗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种、三反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嘅独特地方特色嘅炮制技艺。咁呢一个技艺喺我哋民间世代传承咗几百年，咁喺2021年啦，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啦。唔知听咗呢个科普之后，我哋嘅蔡雷老师咧，会唔会即系都帮我哋出翻一本科普漫画去推广下我哋嘅生活陈皮咁样咧吓？咁啊，最近咧喺我哋生活呢边啦，参加我哋2026南国书香节生活分会场活动嘅百万畅销书科普作家蔡雷老师啦，就带住佢嘅新作嚟到我哋生活咧，同读者咧就系面对面交流啊吓。咁啊，记者访问佢嘅时候，佢话佢都经常食我哋嘅陈皮，但系就未嚟过我哋新会吓，所以咧对新会好好奇嘅。咁佢今次咧就趁住咧就系呢个交流活动嘅一个机会啦，咁佢都准备喺我哋新会城区咧逛一逛。 嗱，唔知你有冇参加到呢个交流会啊？吓，咁呢个活动咧就喺我哋嘅新华书店嗰度举行嘅吓。咁啊，讲翻佢嗰个百万畅销书咧，就真系好犀利啊！吓，咁啊，佢就用一个趣味漫画科普嘅形式啦，去再推我哋全民阅读。咁喺活动现场咧，就真系座无虚席噶吓。呢个趣味 I P 玩偶咧，亦都吸引咗好多青少年过嚟打卡合影。咁啊，分享环节啦，咁啊，蔡雷老师亦都推介咗新出版嘅多部作品啊，咁啊，涵盖呢个蔡雷三分钟漫画《水浒传》咁。哪吒、大国科技等多个题材，咁同时咧，佢亦都结合自身嘅创作经历啦，分享笔记整理啊、高效复习等等呢啲实用嘅学习方法吓，真系干货满满啊！嗱，咁啊，第一次嚟到我哋新会啊，吓咁佢哋都讲到我哋新会咧，人民气息好浓厚啊，吓咁新会陈皮咧，更加系承载住深厚嘅历史文化底蕴，咁啊，佢亦都将会系深度咁去体验一下我哋嘅城市风貌啦，同埋特色嘅人文，咁啊，感受下呢一座嘅独特魅力，呢一座城市嘅独特魅力，咁啊，希望佢感受完之后啦，都可以有一个机会后为我哋咧，就系出翻本呢一个新会嘅风物嘅吓风貌嘅一个咁样嘅科普漫画啦。咁等大家啦都可以有机会啦，就係从多个角度多种形式啦去了解我哋生活嘅传统文化啦，同埋呢个嘅人民风情啊。睇返啦，我知道呢佢嘅蔡雷三分钟漫画水浒传呢，就係佢四大名著漫画系列嘅新作㗎。咁据讲之前嗰几本嘅书啦都好畅销㗎。唔知呢一本系咪都会系非常之难买嘅呢？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牛雕岗呢个位置啦，依家咧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大嘅，特别往蓬江区方向。咁另外咧就华侨中学对开个路口，东光路同埋东门路嘅车咧稍微会多一啲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个路段双方向嘅车道都多车，特别往回城方向嘅呢一段路。另外咧就见到我哋嘅万达广场对开个路口位呢度都非常之多车。除此之外咧，新会大道中啊，咁啊同呢一个嘅侨兴南路交界呢个路口位啦，见到车流量都非常之。大特别就我哋嘅雅景津悦啊，咁啊对出嘅车道一路往呢个创新花园方向。另外咧，当车嘅位置咧，仲有我哋嘅生活大道西啦，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大。另外咧，银幕大道交通大厦呢一个十字路口位啦，呢一段路同埋呢个三和大道南交界嘅位置都系比较多车，经过就各位就要耐心啲同埋小心啲啦。除此之外咧，见到我哋启超大道而家啦，广雅中学对出嘅车道啦，仲有就系我哋嘅厚德路啊，双方向嘅车道喺华侨四五小学。这一段路都繁忙的，那么途经的时候各位就要耐心一点和小心一点。好了，这一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从

0: 市医保局获悉，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启动，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30元，与2026年度保持不变。市民需在12月31日前完成参保登记及缴费，方可正常享受次年医保报销待遇。据介绍，本次居民医保参保覆盖本市户籍未就业城乡居民，市内就读的非本市户籍学生，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的异地务工人员、学龄前子女、持有本市居住证（含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人员、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境内未就业人员以及新生儿。9月1日，我区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其中新会第一中学以更续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主题，开启新学期第一课。本学期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迎来全面升级，新建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整栋教学楼共有6层58间功能场室，教学空间充足，功能设施齐全。同步投用的还有新建宿舍楼，新增700个宿位，全面覆盖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午休需求，实现学生全员独立床位平躺睡。同时，校园连通连廊、中心广场等配套工程同步优化升级，整体校园布局更规整，环境更优美，功能更完善。国家能源局昨日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12.85亿千瓦。今年9月1日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8省份，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当地时间9月1日，秘鲁外交部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方式通知伊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应该建筑开展施工的时候要达到什么要求呢？
3: 建筑施工要求围绕质量、安全、工期、环保4大核心展开，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规范及技术标准施工。原材料、扣配件需要检验合格，各工序验收达标后，方可进入下度工序。必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作业人员需持证上岗，佩戴防护用品，做好脚手架、临电、心机坑等高危环节的安全管控。遵循施工进度计划，合理调配人才机资源，及时协调解决施工阻碍，确保按期竣工。采取钢尘、钢燥、废水处理等措施，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3: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坡同埋5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4: 咪住先啊！4旁同埋5边又指啲乜嘢噶？
3: 嗱，4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5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4: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3: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4: 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0: 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风温柔，

0: 者
1: 报道，
0: 专家
1: 分析，
0: 市民
1: 社评，
0: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0: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依然有婷婷吓。咁啊，讲起最近啦，天气方面其实都比较多变啦。虽然话落雨啫，但系都仲系好热啊吓。嗱，咁啊，所以都几辛苦我哋一啲户外工作人员，比如好似我哋嘅环卫工人咁样啦吓。间寻日啦，就系经历咗喺呢一个垃圾堆一小部分嘅一个清理工作咧，就体验唔到咧，就话哇，真系我哋嘅环卫工人真系辛苦啦，同埋佢哋不怕脏不怕累吓，呢一种嘅工作引颈咧，就真系好值得我哋学习噶吓。咁啊，我哋虽然只系帮手咧，就系处理那么一小笪嘅地方咧，就已经觉得真系有啲觉得辛苦啦，同埋觉得系嗰啲气味啦，就真系好工备同埋好难闻啦吓。咁但系我哋好多环卫工作人员啦，都系即系365日啦，都坚守喺呢一个工作环境入边咁样吓，就真系从心入边系佩服佢哋噶。咁所以咧，我哋好多嘅市民啦，好多嘅业主啦，咁亦都好多嘅部门单位啦，都非常即系提出同埋关爱佢哋嘅吓。咁近日啦，就好似喺我哋城区啦，都有两个点位吓。咁据讲咧，都非常之受欢迎嘅吓。咁单止咧就系受我哋环卫工人欢迎啊，亦都好受我哋市民嘅欢迎吓。大家都纷纷点赞啊。咁最近啦，啱系搞完呢个保洁工作嘅环卫工人啊，冯姨啦，就同佢哋嘅同事吓，咁啊趁住呢个工作即系休息嘅间隙啦，就去到咗我哋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中心嘅爱心避暑驿站吓，进行一个休息。咁喺呢个爱心冰箱入边啦，就攞出咗啲嘅冻饮啊吓，咁啊大家都喺度一边摊头啦，一边饮住呢个冻嘅饮料啦吓，咁啊驿站入边啦都充满住呢个欢声笑语啊。系啊，咁啊，我哋生活街头巷尾呢啲嘅爱心冰箱咧，亦都上演住啦，传递善意嘅清凉接力啊。咁我哋记者又去到呢个爱心避暑驿站吓，咁啊，去到嗰度感受到咧，就系环境真系几舒适噶吓，咁啊，凉风习习啦，又有呢个休息嘅座椅啊，仲有呢个微波炉啦，充电设备啦，等等呢啲配置啦，都系比较之齐全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呢度啦，都有提供到我哋嘅陈皮茶啦，咁啊，而爱心冰箱咧，亦都有添置喺一边啦，咁啊各类嘅饮料啦都摆放得系满满当当嘅，咁啊我哋一啲嘅户外劳动者啦，都系可以喺呢度随时啦，就系攞嚟饮用吓，咁啊可以帮佢哋啦，就系补水啦，同埋降温啊，咁啊睇翻。我哋嘅工作人员啦，亦都系有采访到阿冯姨啊，冯姨就话啦，攰咗嘅话入嚟又吹空调啦，歇下脚啦，最重要就系有免费嘅冷饮啦，可以帮我哋解下渴啊，消下暑咁样吓，咁啊觉得啦吓，我哋好多嘅部门单位啦，同埋我哋嘅企业家啦，仲有我哋嘅市民啦，都将佢哋嘅一线劳动者啦，都摆喺心入边，令到佢哋感受到咧被尊重、被善待吓。咁啊，睇翻其实早喺2023年啦，我哋江门市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避暑驿站落户喺呢度吓，亦都有引入到呢个爱心冰箱。咁呢个冰箱设备咧，就以及各类嘅饮料物资啦，都系嚟自爱心企业同埋市民嘅无偿捐赠。咁睇翻我哋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嘅主任啦，陈晚翠老师亦都讲到啦，今年夏季啊，咁佢哋话中心嘅文明合伙人咧就捐咗有100箱嘅清凉饮料，并承诺咧就按季度常态化咁系补给呢个物资，咁好多本地嘅陈皮企业咧亦都持续接力吓，踊跃捐。

0: 捐赠，咁佢讲到依托呢个常态化嘅运营啦，社会化补给嘅模式啦，爱心冰箱啦，令到呢个爱心可以延续，关怀可以落地，真正系体现到文明实践为民便民同利民啊！嗱，咁啊，另外咧喺我哋民生路嘅一间临街商铺啦，咁户外都摆放住爱心冰箱啊。咁啊，据讲呢个冰箱咧就由我哋深会区潮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去设置嘅，咁啊由合作商家咧去提供场地。咁睇翻啦，潮探公司嘅经理啦林旭豪亦都讲到啦，就系睇中咗呢度咧紧邻住我哋环卫工人休息室吓，咁啊周边啦商铺比较密集，外卖骑手啊、环卫工人啊往来嘅频次都比较高。能够最大程度咁去扩大户外劳动者嘅覆盖面吓，咁值得一提就系有唔少路过嘅热心市民啦，亦都自发咁加入到呢一场清凉接力吓，咁啊将购买嘅饮料啦摆入去冰箱度去补充呢个物资啊。除咗呢度之外咧，仲有啊咁喺我哋梅岗村嘅陈皮商铺吓，陈皮学工门前，咁啊由我哋生活区吓德心陈皮有限公司设置嘅爱心冰箱喺呢度都已经系坚守咗3年噶啦，咁亦都成为咗啦呢度嘅一道暖心嘅风景。咁啊，据讲啦，佢哋公司啦自主打造嘅街头爱心驿站吓，专门啊搭建呢一个遮雨棚吓，咁将呢个爱心冰箱咧就系安置喺呢个棚入边，咁啊一边咧就配有一个休息嘅座椅啦，方便我哋一啲户外嘅劳动者咧停低脚步喺呢度咧，就系唞下、歇下吓啊，同埋饮下水啊咁样。咁啊，记者都有睇到吓，有唔少啦，就系话啱啱做完嘢嘅环卫工人啦，路经呢度嘅话，都会系喺度休息一下，然后咧喺冰箱度咧就攞出一支啊冻饮啦吓，咁啊补下水吓，咁啊消下暑咁样，咁啊借住片刻嘅一个休息啦，就系卸低身上嘅疲惫。咁我哋环卫工人啦吓，亦都有讲到啦，其实呢啲冰箱摆喺路边啊，真系非常之方便佢哋噶。咁再加上有呢个遮阳棚啊，特别咧落雨啊，太阳好晒嘅时候咧，咁佢哋都可以喺呢度咧休息一下啊，又饮下水啊，咁啊呢个又方便啦，最重要系免费，觉得系好暖心啊！咁啊，睇翻啦，我哋呢一个德心陈皮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吓陈德雄亦都讲到啦，咁佢话设置呢个爱心驿站吓，摆放呢个爱心冰箱已经3年噶啦。咁佢话自己企业咧系扎根新会喺呢度发展成长，咁啊离唔开呢个城市同群众嘅滋养，咁所以佢希望咧用自己嘅能力咧去反哺社会，回馈基层。咁佢话呢个亦都系企业应有嘅责任同担当。哎呀，真系要为你哋点赞啊！咁啊，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啦，就系参与到我哋嘅公益行动啦，一齐啦，就系反哺社会吓，回馈我哋嘅社会。咁最近啊，亦都有一个救救公益节啊，咁希望大家都依次奶吓，咁啊，用爱心去守护我哋嘅生命。咁啊，最近啦吓，我哋呢一个2026年吓救救公益节嘅众筹活动咧，亦都系开展咗。咁讲起呢个10年如1日救救做好事嘅九九公益节，咁我哋生会呢边啦，亦都系呼吁我哋全民啦，为爱同行，随手捐，共同咧就系助力一个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项目，全力咁去推进咧呢个 AED 啦，投放点更多，覆盖面更广吓。咁其实睇翻2021年起咯，我区嘅时候通过呢个人道公益日啦，或者系九九公益节吓。筹集善款，咁啊，据讲咧就总额已经去到140多万噶啦，咁全部咧都系用于呢个 AED 配置等等各类应急救护工作。咁目前咧，全区嘅 AED 投放点咧已经达到147处噶啦。咁啊，使用善款配置嘅 AED 啦，已经系覆盖中小学校啊、公园景区啦、政务大厅、公益性体育场馆等等人员比较密集嘅重点区域。咁今年咧，我哋区咧将会继续咧以一起捐嘅方式啦，去参与广东省红十字会广东救在身边项目含呢个 AED 投放噶。咁其实我哋对于呢个 AED 啦，咁亦都好熟悉噶，我哋都知道啦，佢系喺急救嘅最佳时机吓，黄金4分钟内系使用到呢个 AED 除颤嘅话咧，系挽救生命嘅关键啊！咁睇翻我哋区啦，当前啦吓，各村社区 AED 嘅覆盖率咧都还系比较低噶。咁而学校啊、景区啊、交通枢纽等等呢啲人员密集嘅公共场所啦，咁同样咧都存在住设备嘅缺口。咁 AED 嘅普及啦， 关键嘅时候可以帮助我哋身边嘅人挽救生命，无论系村社区啊，定系我哋日常出入嘅公共场所，增加呢个 AED 配置嘅覆盖面，咁啊，亦都系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嘅关注、支持同埋参与噶。最后在这里也都倡议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起就是行动起来，就是起到这个2026年的9月30号期间就参与到这个一起随手捐的活动，积极地去参与我们深会区一起来这个的活动，等我们的善意可以是长长久久，相信大家每一份的捐赠都是一份够在身边的守护的。参与方式大家可以是即是搜索这个九九公益节的一个小程序，里面也都是有腾讯公益一起捐的页面，可以个人直接捐赠或者是组队捐赠都 OK 的。有什么需要是咨询的话，大家都可以就是拨打我们深会区红十字会的咨询电话去进一步去了解一下。号码就是 0750-666-0134, 0750-666-0134 的。OK， 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喺度多谢你嘅收听。咁听日同样嘅时间，飞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听日再见，拜拜。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怡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防蚊灭蚊法令无边》，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话正多合我心，为你煮咖啡，味带香又带甘，是那黑咖啡。
11: 哇，前哥唱晒哥斋口，心情酷靓嘅，梗系今晚买好多杯咖啡啦。
10: 嘿，罗伯妹，嚟，坐下，请你饮咖啡。
11: 啊，多谢前哥。哇，呢咖啡好香啊。
10: 系啦，萝卜妹，你嚟揾我咩事啊？
11: 阿德叔叫我过嚟开你煎啲防蚊灭蚊菌捉酒好冇？
10: 放心放心，你哋100%放心吓。上次你哋响我后巷检。

0: 检查过之后咧，我日日都去巡查一次，一滴积水都冇。我依家可以拍心口讲，我镬铲泉呢度绝对冇蚊。
1: 真系？
0: 嗯，
1: 真系一只蚊都冇？
0: 冇冇冇，绝对冇。哎呀，做咩啊？
1: 钱哥，你打脸来得太快了吧？又话冇蚊喎，那系啦，吓到爆晒血。

0: 东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系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咧啱啱公布嘅
0: 乙类传染病级别咁高嘅咩？
1: 冇错，所以咧我就系嚟提醒下大家，防蚊灭蚊已经咧从讲自觉变成咧讲法律啦。咁如果咧做得唔好嘅话，分分钟咧会受罚噶。
2: 佢之仲话，党委行过硬，除要执行国家行省有关环境卫生管理规定，仲要走好经常清扫下水道、靠渠、平整洼地、清除室内外积水，恐在民情之上。如果违反呢，就会被警告、限期整改或者罚款啊！
3: 罚款？哎呀，咩罚款啊？
2: 哦，黄姨，
0: 阿方，
1: 方啊，
3: 大家好啊！
1: 系啦，阿方啊，你啊嚟得啱啦！我哋正系讲紧咧呢个基孔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嘅事。
0: 如果染上咗呢个基孔肯亚热，会发烧、关节痛，痛到啊成只虾米咁。
1: 系啊，所以咧国家要系将基孔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加强防控啊！
3: 要啊要啊！
1: 嗱，咁根据咧传染病防治法，任何单位同个人咧都要配合防控措施，包括
2: 清积水、灭蚊虫。阿陈哥啊，你令个访问满脸，前晒冷啦，快啲换个肾噶啦！
0: 哎呀，唔怪得有蚊飞入嚟啦，等我快啲整翻好佢先。另外，你哋快啲帮我 check 下，睇下边度做得未够嘅，我哋要严格遵守好有关嘅法律法规先得。
2: 全哥，你掟个奶啊！
0: 啊，萝卜妹嚟咗啦！
2: 啊，全哥你冇嘢啊嘛？
0: 冇啩？
2: 哇，你块面佢红嘅？诶，你个口好辣啊！你发烧冇？
0: 吓、啊，发烧？唉，唔怪得咧，我啊觉得周身骨痛啦。
2: 吓、啊，又发烧又骨痛，块面红卜卜狂，唔打我要打电话。
0: 啊，萝卜妹啊！我自己食两粒药就得㗎啦，唔使叫白车啊。
2: 唉，你仲话无向啊，德叔讲嘛，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党委向果人发现前炎病患者、疑似患者，就应该及时向附近嘅疾控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啊。我要即刻打电话俾疾控中心啊。
0: 啊，你怀疑我啊？
2: 你仲话唔系俾只文勾啊嘛？你唔记得啦嘛？
0: 有冇咁容易中奖啊？
2: 前哥，一阵呢，如果疾控中心啲人过嚟就流行病学调查，你要老实讲话，唔可以隐瞒你个病情向雷行使话，隐瞒嘅话，最高回复1000蚊噶。
0: 啊，1000蚊，我肯定乜都讲噶啦，违法嘅嘢我系唔会做噶。
3: 萝卜妹。
2: 啊，方姨
3: 全点啊？
2: 哦，佢吃阿药入去休息啦。唉，好在有汇景一场啊。诶，
3: 你唔系话佢又发烧又骨痛嘅咩？
2: 前哥话佢坐埋呢度去送咖啡，佢啱啱又落一场大水，佢又削下个肾，所以咬到感冒发烧骨痛、啊。
3: 你仲话佢块面又红又肿，好似皮疹嘅、啊。
2: 系啊，咪我坐埋呢拍佢块面只纹。拍个用力得在啊！
3: 哦，咁咋嘛？哎呀，不过咧都系小心为上。
1: 阿全啊，你后巷排水渠嘅防蚊网装得咧唔够密实。咦，阿萝卜妹、阿方，你哋都喺度啊？
3: 阿德叔啊，
2: 阿德叔啊，阿前哥喺入边休息紧啊。
1: 哦，我啊专登嚟提醒一下佢，后巷排水渠嘅防蚊网咧要拉翻实。根据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下水道沟渠容器积水滋生蚊幼虫，警告之后呢如期不改的单位罚款呢500到1000蚊啊。
0: 吓，1000蚊？阿德叔，我依家即刻同你去看看。
2: 啊，你无事得吗，前哥？
0: 我食咗药好好多啦，依家基孔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做好防控㗎嘛。
3: 基孔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之后啊，相关嘅法律法规呢就可以起到治理同约束嘅作用。 呢啲系咪？

0: 就叫做法力无边呢。
1: 啱啱啱，
2: 阿善哥啊，你都可以化配有色啦，我行啊德叔去就得噶啦。
0: 仲有我啊。
1: 好，咁我哋呢齐齐嚟做灭蚊先锋，让蚊虫无踪。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防蚊灭蚊法力无边，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睇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咁依家七楼楼都比较大，咁途经呢个区域嘅时候咧，就要特别留意呢个东关路同埋东门路，依家啦都系好多车。除此外，亦都睇到我哋嘅侨兴南路啊，咁同埋呢个文华路交界呢个路口位。见到依家咧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咧就新会大道中啦、创新花园对出嘅车道往万达方向，以及咧就万达对开嘅路口都繁忙嘅。现时咧新会大榕城对开嘅路段啦，咁啊启超大道呢一段路咧都比较多车。多车嘅位置仲有咧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见到我哋三和大道南同埋银路大道交界嘅呢个四个车道、四个方向嘅车道都见到系非常之多车，经过嘅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咁另外咧，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经过时候都要小心。我哋呢一节路况就到呢度。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0: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9: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0: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9: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0: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当地时间9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1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

0: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

0: 级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4: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3: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5: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 新增公办医院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会

0: 到了更多的家庭。
1: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2: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3: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后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2: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5: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0: 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0。

0: 七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晚上七点，
8: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
8: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9: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近日，狮前镇人民政府与江门市红联置业有限公司举行高端商务酒店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6.8亿元的商业服务业项目正式落户狮前镇。项目效果图本次签约项目定位为高端商业服务业综合体，用地面积约40亩，规划建设升级酒店、商务写字楼、品质公寓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后，将与缤纷汇广场形成功能互补、业态互促的协同效应，共同打造狮前镇中心商圈，同时覆盖江门中部八镇的15分钟生活消费圈，有力促进社会消费和文旅消费升级，进一步提升城镇形象与综合竞争力。近年来，狮前镇紧紧围绕产城融合发展目标，立足工业立镇发展定位，持续保强城镇商业商务配套，不断提升城镇综合服务能力。未来狮前镇将加大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业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做好项目跟踪服务，致力打造商贸服务业融合发展新地标，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
10: 9月1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同家属亲友们组成接兵团，在江门站举行隆重暖心的迎接仪式，以满满的仪式感、归属感欢迎子弟兵再遇返乡，在其身边。伴随着列车到站的播报声，身着着军装、身姿挺拔的退役士兵们孭着行囊、步履铿锵，有序走出车站。现场接兵团立即上前迎接，为每一位退役士兵献上鲜花，亲友们热烈相拥，在拍摄区合影留念，现场洋溢着喜悦和激动的气氛。在迎接仪式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全体返乡退役士兵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继续传承部队艰苦奋斗、纪律严明、敢打敢拼的优良作风，快速完成身份转变，适应地方生活，主动融入家乡发展大局。接下来，十会区将持续细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举措，不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服务内容，拓宽服务渠道，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学业提升、就业创业等各类需求，不断增强全区退役军人的

0: 归属感、自豪感同荣誉感，引导广大退役士兵永保军人本色，勇担时代使命，在葵乡大地接续奋斗，再创佳绩。
1: 9月1号我区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区学子心怀热爱与憧憬，重返校园，奔赴新征程。其中新会第一中学以耕耘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主题，开启新学期第一课，课堂将红色教育与学生现实成长紧密结合，引导全体学子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同学们心怀理想，脚踏实地，以奋斗姿态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向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学生们身着整齐校服，精神饱满，步履轻快地走进熟悉又崭新的校园，为校园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本学期该校迎来全面升级，新建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整栋教学楼共有六层，58间功能长室，教学空间充足，功能设施齐全。同步投用的还有新建宿舍楼，新增700个宿位，全面覆盖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午休需求，实现学生全员独立床位平躺睡。同时校园连通连廊、中心广场等配套工程同步优化升级，整体校园布局更规整，环境更优美，功能更完善。崭新的校园环境让学子们倍感欣喜，久违的朗朗读书声回荡响校园的各个角落。
0: 近日新会区商勇办联合区总工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驻新会海军部队在部队营区成功举办汇聚良缘、深蓝之约军地青年联谊活动，以温情服务搭建军地沟通桥梁，30对军地青年欢聚军营，共赴美好之约。本次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温馨融合，主办方通过多样化互动交流形式，打破青年之间的陌生隔阂，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敞开心扉，真诚交流。活动尾声，青年们主动互换联系方式，添加微信，踊跃开启后续沟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军地青年积极向上、真诚开朗的精神风貌。本次务实暖心的商勇服务举措获得了驻地部队领导及官兵的高度认可，下一步新会区将持续深耕商勇共建工作，常态化开展勇军优属、军民互动系列活动，用心用情为军人军属办实事、解难题，持续巩固军地同心、军民同心的良好局面，全力助力江门市全国商勇模范城创建工作提质增效。
1: 为助力企业精准匹配多元化人才，并充分发挥商圈夜间高流量优势，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新公共就业服务模式，持续打造人才夜市特色招聘品牌，现定于9月4号周五晚在新会大榕城举办星夜纳言落叶葵乡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诚邀区内各优质企业报名参与，共托人才新路径。本次招聘会将招聘场景从传统会场延伸至热闹商圈，借助周五晚间休闲消费高峰，营造轻松开放的沟通氛围，企业在人气旺、关注高的夜经济场景中直面潜在人才，求职者在逛街择业的松弛感中寻觅心仪岗位，有效提升供需双方对接效率，实现企业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翻去以前，一起睇下旧阵时新会嘅药房系点样经营同埋发展嘅。嗱，药材行业咧系包括药材加工同埋以药材为原料嘅中成药业，而药材经营系分为生药、熟药、生熟药兼营。嗱，大家知唔知咩叫做生药咧？生药业指嘅就系药材批发。 因为批发的药材多数是未作最后加工，所以就叫做生药。经营生药的店铺自称药行，又或者药材行。就例如以前新会有承德药行、合安祥药行等等等等。咁药材行又点经营嘅呢？药材行呢就会扣着成批嘅整件货，然后再拆开分批咁样批发出去。所以喺药业界，药材行呢都统称为拆家嘅。咁生药行专营药材批发业务，系唔设门面嘅，唔搞配方零售，亦都唔卖膏、丹、丸、散等等嘅中成药。就好像以前的新会大陆药行，就是生药行了。生药行的生意规模是比熟药店大的，有些药行继续批发生意，同时也都设有零售，这样的店家去做生意就被称之为做生熟药。做生熟药的店号自称都叫药行，做生熟药的药行通常会在门面设有个柜位，白纸柜做配剂、零售药材同埋成药，而阁楼即系楼上咧就系仓库啦，做药材批发生意。生熟药行嘅生意嘅规模比生药行咧就更加之大啦，就好似喺以前江门嘅承德药行、成发药行以及合安祥药行等等，都系生熟药药行。在建国之前，新会院的生药行、生熟药行都是分别开设在会城或者是江门区和乡，就是没有的。咦，这样以前新会人买药材，那么要去到江门买？那又不用。在会城当时就有一间做药材小批发的商行，叫做陈豪记，在日本侵华之前就开业了。地址呢喺而家之正南路文苑巷口，老板呢就叫做陈浩。不幸嘅系，老板陈浩喺1934年去广州入货嘅时候，反时坐日本轮船海光丸沉船而死。当时佢个仔女都好细个，咁佢谈生意咯，就由佢细佬冯权主持，后尾亦都改名叫做大陆药行。建国之后就转入合营。大龙药行可谓是本院建国前以至是建国初唯一的生药行。其实讲返起身，得过一间的药行，会成咁大，其他远少少的居民想买药真是好不方便的。咁新会当时究竟从几时开始先有多发，几时开始先多咗药行经营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4: 小生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5: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4: 点解咁讲嘅？
5: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4: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5: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4: 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5: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位于木洲镇中兴处能智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

0: 保台，全力打响新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新闻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蔚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新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0: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新会优品，一齐聆听新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揽胜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翻去以前，一起睇下旧阵时新会嘅药房系点样经营同埋发展嘅。嗱，药材行业咧系包括药材加工同埋以药材为原料嘅中成药业，而药材经营系分为生药、熟药、生熟药兼营。嗱，大家知唔知咩叫做生药咧？生药业指嘅就系药材批发，因为批发嘅药材多数是未作最后加工，所以就叫做生药。经营生药的店号自称药行，又或者药材行。就例如以前新会有承德药行、合安祥药行等等等等。那药材行又是怎么经营的呢？药材行就会扣着整批的整件货，然后再拆开分批咁样批发出去，所以喺药业界，药材行都统称为拆家嘅。咁生药行专营药材批发业务系唔设门面嘅，唔搞配方零售，亦都唔卖膏、丹、丸、散等等嘅中成药，就好似以前嘅新会大陆药行就系、是、生药行啦。生药行的生意规模是比熟药店大的，有些药行继续批发生意，同时也都设有零售，这样的店家去做生意就被称之为做生熟药。做生熟药的店号自称都叫药行，做生熟药的药行通常会在门面设有个柜位，白纸柜做配剂零售药材和成药，而阁楼即是楼上就是仓库了，做药材批发生意。生熟药行的生意的规模比生药行就更加之大了，就好像在以前江门的承德药行、成发药行以及合安祥药行等等都是生熟药药行。在建国之前，新会院的生药行、生熟药行都是分别开设在会城或者是江门区和乡，就是没有的。咦，咁样以前新会人买药材，咁咪要去到江门买？咁又唔使，喺会城当时就有一间做药材小批发嘅商行，叫做陈豪记，喺日本侵华之前就开业啦。地址咧喺而家之正南路文苑巷口，老板咧就叫做陈豪。不幸嘅系，老板陈浩在1934年去广州入货的时候，反时坐日本轮船海光丸沉船而死。当时他的仔女都好小个。那他谈生意了，就由他细佬冯权主持，后来也都改名叫做大龙药行。建国之后就转入合营。大龙药行可谓是本院建国前以至是建国初唯一的生药行。咁其实讲返起身，得个一间嘅药行，会城咁大，其他远少少嘅居民想买药真係好唔方便㗎喎。咁新会当时究竟从几时开始先有多发，几时开始先多咗药行经营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族！唉，佢情歌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6: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8: 983
15: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不休。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济公就逼到埋大声嗌：我哋一共七个和尚啊，七个馒头，一吊四百钱。管家就攞咗七个馒头，一吊四百钱俾济公。济公呢就对嗰六个和尚讲：喂，啲馒头啊，成斤重一个噶，你哋每人攞一个先吓，啲钱咧一阵间去小树林嗰度分礼啦。嗰六个和尚喺度分馒头，济公一望，见到大门口咧就摆咗张台，上边有笔有纸有墨砚，旁边咧挂住一张纸，上面写住十一个字：寄遇客家，炉手寒窗空寂寞。济公就问旁边嘅人啦：，挂住个上联喺度，乜冇下联嘅？旁人就讲：，哎呀，和尚你唔知嘅啦，呢个刘素素姑娘啊，系本地董员外嘅外甥女嚟嘅，即系旧时刘伯曼个女啊。佢父母啊，曾经将佢许配俾本地李善人个仔李修缘，后面个李修缘离家出走，唔知去咗边。嗰个刘伯曼夫妻呢就过咗身啦，刘姑娘就住咗佢舅父屋企，佢舅父董员外啊。

0: 要同佢另外揾个门亲事，个刘姑娘又唔肯喎。咁个董元我一味催促佢，刘姑娘呢佢又出咗个上联，话如果边个对得到呢就嫁俾边个喎。啊，你又咪睇呀，呢十一个字咋，台州府咁多书生公子冇个对得到喎。各位刘姑娘最好行善嘅，今日啊佢发钱发馒头嚟施舍俾啲穷和尚啊。济公就行埋去问个管家，辛苦啦辛苦啦，请问如果对到下联又点呢？个老管家望一眼济公，心中有啲好笑，哈，成个台州府咁多举子生源都对唔到啊，唔通你想对咩？即刘姑娘就吩咐过嘛，乜人都可以对。个老管家就话，呢条上联呢系我哋姑娘出嘅，我哋董员外讲过啦，如果白爷公对到下联呢就认做亲戚，如果后生仔系民生公子，只要年岁相当对得到就将刘姑娘嫁俾佢。哦，咁如果我对得到呢？和尚，而家你对得到啊，我哋员外即刻收一座庙俾你。好啊好啊，等我再睇真下先。寄遇客家，炉手寒窗空寂寞。个济公攞起支笔，攞起张纸，龙飞凤舞写咗十一个字就交俾个管家，管家就攞入去俾刘姑娘睇。刘姑娘一睇，哎呀，估唔到居然有人对得到。咁刘姑娘呢个上联确实系几难对㗎嘛。嗱，十一个字个个字都冧捧头嘅。寄遇客家，寄就寄托个寄，遇就遇所个遇，炉手寒窗空寂寞。炉呢即系牢固个炉，寒就寒冷个寒。咁呢十一个字，寄遇客家，炉手寒窗空寂寞，亦都好有意思㗎噃。啊，自己系一个孤身女子，一个人住喺舅父屋企，咁就真系好似客人一样住喺人哋屋企咁嘅啫。故此叫做寄遇客家。而家自己一个人一心喺度等待李修缘返嚟，心中寂寞，独守寒窗，唉，几时先等得到个李修缘呢？咁呢十一个字都有冧捧头㗎嘛，你要对下联呢，你要搵返十一个字要同一格式㗎噃。或者呢是口字旁，或者三点水，或者是全字旁，或者奇人变单奇人双奇人都好，或者是言字旁。咁济公嚟对呢就更加难了喎。喂喂，人家姑娘喺住等你怨你喎。咁你是和尚嚟㗎，你而家点同人哋讲好呢？
1: 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2: 旺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4: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6: 吸烟危害健康。

0: 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明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嚟即换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8: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9: 从你我做起。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让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8: 983
16: 新会电台
1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回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暑假，江门各级党群阵地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实施来党群中心过欢乐暑假活动，交出了一份充实的答卷。全市396个党群服务中心累计开办694期暑托班，服务学生2.17万人，一个个党群阵地变身孩子们的成长乐园。在新会区汇城街道，各社区暑托班依托社区党组织统筹专业机构运营，志愿者补充模式提供了多重保障。例如北门社区实施一对八志愿者分组随护，碧桂园社区联动专业团队驻点运营，充实教学力量。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结束。据江门站统计，暑运期间该站累计到发旅客49.8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5.18万人次，到达旅客24.66万人次，8月30日迎来暑运单日客流最高峰，到发旅客达12724人次。今年暑运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主要往返于广州、佛山、香港等城市及湛江、阳江、茂名等粤西滨海方向。客流高峰主要出现在7月中旬、8月中上旬及周末时段，8月30日为暑运收尾阶段的客流峰值。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2日表示，9月预计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其中未来10天可能有1个新生成的台风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此外，在南海的台风沙德尔3日起将逐渐转向为西偏南方向移动，继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唔該，我要呢个劲辣鸳鸯锅，仲有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唔該。
2: 哦，你唔等埋杰仔佢哋啦。
1: 打边炉啊，呢啲个个都鍾意㗎啦，点住先，咁啲嘢咪快啲上囉，一阵佢哋嚟咪再点囉。
2: 哦，讲起就讲啦。点解你今日咁积极约饭先？
1: 我睇视频话呢，食辣可以减肥啊，咁梗係要劲辣早朝。
2: 哇，的确是有食辣可以多消耗能量的研究结果的。食辣的确是有助于提高一啲啲的基础代谢。
1: 你都话系
2: 咧。但是呢、提高的幅度好细，作用呢就一啲都唔大。
1: 吓，
2: 食辣减的呢个量呢，只要平时食的嘢少食半壳油就可以减落嚟㗎啦。
1: 哎呀。
2: 再有啦，好多辣的菜呢比较油腻，兼且好送得饭，会促进食欲，令到你食得更加多，能量摄入更加高。
1: 咁点啊？咁我未吓。
2: 咁你咪食少啲咯。喂喂喂，唔该，服务员，点多几样餸先吓。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10: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9: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0: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9: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0: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1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1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天上的流云。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俾你听咧，诶、哎，你 keep 得几好啊，睇出佢唔多似你嘅实际年纪，咁当然间听落去嘅时候咧会开心嘅。咁而另外转翻头一谂就话，哦，原来自己到咗要 keep 嘅年纪啊，即系已经差唔多吓，即系去到呢一个嘅大众认为啦，应该系老嘅咁样嘅状态啦吓。咁所以喺呢一个时间咧，单身嘅优势就会系出现咗啦。咁啊，点解单身嘅优势出现咗咧？因为你永远系处喺一种咧就不稳定嘅状态，永远都 keep 到自己咧就系、是、最好嘅 train up 到最正嘅嗰个状态啦。永远都会期待住咧会有一啲乜嘢人出现啦，会有啲咩事会发生咁样啦。所以咧，你就好似只雀咁样开紧屏嘅，所以你会好正嘅，永远都期待住有一啲不期而遇嘅。

系啊，欢迎你啊，翻嚟我哋今日嘅不期而遇啊！当然间啦，我哋呢一度嘅遇见咧，会有嚟自音乐上面嘅惊喜，继续会有 DJ 文啦，每一个工作天嘅晚上两个小时，用音乐去将你包围。

有时代嘅发展咧，系未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多咗一种嘅状态，即系意思话咧，除咗现实生活当中嘅自己咧，系学玩乐工作之外咧，亦都多咗另一种嘅状态，就系喺呢个虚拟嘅网络上边咧，去塑造咗另外一个自己咁样噶。咁所以咧，而家啲人咧都好唔吝啬咁样去表达自己咧，喺呢一个嘅网络上边啊，会有各种好理想化嘅一种嘅生活嘅姿态啦，会有一个好理想化嘅容貌出现。各种各样各种的可能性，咁其实咧，你话好定抑或坏咧？我谂冇一个绝对嘅标准吓，即系意思就系话咧，假如佢喺现实生活当中唔多满意嘅话咧，其实喺网络上面虚荣一把嘅话，取得心理平衡都其实系一件好事，都几励志嘅，都几正能量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汇电台天气预报。
1: 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下面呢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5到31度，吹凉到三级嘅西北风，阵风五级，湿度系5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4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4号到5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间中局部雨势较大。咁展望6号开始降雨减弱，气温逐渐回升。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我们这一节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王仔啊，
4: 老板，
3: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跟好多钱嘅、哦。
4: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哦。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3: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5: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则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嘅咧，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构成犯罪嘅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冇错啦，咁目前咧 AI 监测技术咧可谓系日益普及啊，咁任何嘅监测数据嘅改动咧，都会系留低一啲嘅痕迹噶，而造假数据可能系会掩盖到污染嘅风险啦，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咁技术服务机构应该系杜绝呢啲侥幸嘅心理吓，不断去提升翻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嘅环境管理决策咧，去提供重要嘅数据保障嘅。好，咁多谢晒李工嘅分享。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7: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9: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娃娃的月亮。
14: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15: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6: 983
14: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7: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啊！
18: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17: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通常去到呢个钟数嘅话，你应该都系食饱饭噶啦。唔知今日会系同屋企人咧喺屋企即系享受呢个温暖牌嘅晚餐咧，定抑或系同你一班嘅好朋友咧出外聚餐咁样咧？咁其实咧今时今日咧，好多嘅朋友咧，即系聚餐都已经系非常之即系平常或者系作为一种嘅生活嘅方式啦，去存在住噶啦。咁究竟啱先嗰一餐饭咧，你食得是否开心咧？同埋会唔会都曾经因为某一个服务员上错菜啦，而令到你成件事咧，或者系成个饭局嘅气氛咧，都变得异常地暴躁啊咁样噶啦吓。我哋好多时候会发现咧，我哋可以把控好多嘅事情，但偏偏咧未必可以好好咁样管理翻或者控制翻自己嘅情绪咁。

不过我知道咧，其实大部分人咧，应该对呢啲嘅少少嘅错失咧，都会系一笑自知啦吓，即系解决咗就冇问题噶啦。咁但系亦都我哋身边咧，会存在住一啲嘅朋友咧，似乎都会好中意去较真啊，即系意思就系话咧，非要将呢件事搞大不可啦，又或者系提出多个赔偿方案诸如此类，咁令到成个饭局咧都变得气氛异常尴尬啦，啲朋友好尴尬啦，咁啊即系嗰个餐厅都会好麻烦啦，同埋你自己又会系上晒火咁样啦，即系变得异常暴躁咁啦。咁究竟所有呢啲嘅即系代价咧吓，咁同埋一餐开心嘅饭相比较咧，边一个付出嘅大啲咧，边个更值得咧？我相信咧呢个都会系见仁见智嘅。

0: 嘅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露，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好。

我今日又睇到咗一条比较有趣嘅信息，咁就系话咧喺日本方面吓，咁我为咗令到公众咧对于老人痴呆症有深层嘅了解啦，咁专门就开咗一间上错菜嘅料理。咁啊，据闻咧，即系店里边嘅服务员咧，全部都系一啲老人痴呆症嘅患者啦。咁虽然佢哋笑容满面、尽忠尽责噶，咁但系往往出现啲好搞笑嘅局面，就系话咧，可能你点嘅咖啡咧会上鸡扒啦，啊，你炒个面佢又即系送咗一盘嘅沙律过嚟咁样啦，你可以食到咩咧？就系全凭运气嘅。咁当然间，咁啊呢个餐馆嘅大厨咧都系自愿去到呢度嘅星级酒店嘅大厨，咁所以咧就算系上错菜都好啦，你都可以系食得好好味嘅。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咧呢一间恐怕唔单单系一间餐厅咁简单啦，其实亦都系一种个学堂，即系令到我哋学会包容啦，或者学识原谅别人就系等于原谅自己。

0: 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暑假，江门各级党群阵地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实施来党群中心过欢乐暑假活动，交出了一份充实的答卷。全市396个党群服务中心累计开办694期暑托班，服务学生2.17万人，一个个党群阵地变身孩子们的成长乐园。在新会区汇城街道，各社区暑托班依托社区党组织统筹专业机构运营，志愿者补充模式提供了多重保障。例如北门社区实施一对八志愿者分组随护，碧桂园社区联动专业团队驻点运营，充实教学力量。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结束。据江门站统计，暑运期间该站累计到发旅客49.8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5.18万人次，到达旅客24.66万人次，8月30日迎来暑运单日客流最高峰，到发旅客达12724人次。今年暑运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主要往返于广州、佛山、香港等城市及湛江、阳江、茂名等粤西滨海方向。客流高峰主要出现在7月中旬、8月中上旬及周末时段，8月30日为暑运收尾阶段的客流峰值。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2日表示，9月预计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其中未来10天可能有1个新生成的台风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此外，在南海的台风沙德尔3日起将逐渐转向为西偏南方向移动，继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小生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6: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5: 哦，咁第二个呢？
6: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5: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6: 第三个呢，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

0: 重点推动深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深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6: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7: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8: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2: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1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2: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个鬼卒，唉，佢个前哥啊！
15: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4: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1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5: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4: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5: 啊？
14: 富贵族唔换水，照随便照慢。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到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7: 天上的流云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啊！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我会好鍾意翻新呢一个词啊，即係无论係听歌又好啦，或者係新嘅一啲嘅旧嘅建筑啊，有呢啲旧句咁样啦，我觉得翻新都系一个

当之美好的一件事嚟嘅，因为佢满足咗我哋两种嘅感情，一种就系怀旧啦吓，一种就系我哋贪新鲜嘅呢一种嘅本性啦。所以咧，经常都会其实喺节目度咧会分享到许俊文咧，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嘅翻唱嘅一啲嘅作品啦吓，咁既可以保持翻我哋耳熟能详一啲嘅旋律啦，咁亦都可以系有啲嘅新鲜嘅力量啦，去运用咗一啲唔同嘅音乐元素咧，重新改编嘅话咧，嗰种带俾我哋耳目一新嘅感觉。同样地咧，我都会好中意一啲翻新嘅旧居，即系例如系喺广州方面嘅东山区啦。咁啊，嗰边大家都知道系年代久远嘅一啲东山少爷啊、东山小姐啊嗰啲西关小姐啊嗰啲住嘅地方。咁就系以前好有钱嘅一啲人家嘅一啲别墅咁样。咁今时今日咧，多数都会系改变成为一啲嘅咖啡馆啊咁样，或者一啲美术馆咁样啦。咁所以你入到去咧，除咗系叹咖啡之外，或者是欣赏这个展览之外，亦都可以在这个建筑当中去寻找回，或者是去想象回当年所发生的很多的故事的片段，那种感觉其实会很棒。

有时都会几想我哋电台呢就置身喺一座啦好有历史咁样嘅建筑里面㗎。其实呢我都会觉得电台我哋呢栋楼都几有历史㗎，因为廿年前呢喺呢度呢同埋廿年后返返嚟呢嗰种嘅感觉犹在嘅。咁於是乎呢每一次嘅返工嘅时候都会諗起当年呢自己係青春少年嘅时间啦咁初次係进入到电台嗰种嘅感觉。咁同埋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呢当年仲会系企喺电台嘅门口去等你落班，然之后咧就偷影你几张相咁样，嗰感觉都会几大满足嘅。会发生咗好多青春嘅记忆，会发生咗好多咧，当年有啲难忘嘅片段，同埋咧做电台会俾我哋嗰种好有意思嘅一种嘅感觉。

0: 山河万里
1: FM 98.3
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置谷嘅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嘅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优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5: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产品嘅输出嘅。
4: 锁定 FM 98.3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送货贵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这
7: 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4: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6: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6: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8: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9: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花

0: 盆倒灌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掟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6: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5: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工作天可能会系感觉麻木嘅，但系音乐应该会令到生活更加之丰富同埋活跃。欢迎你 FM98.3 生活电台嘅晚上8点至10点钟咧，都会有 DJ 文学作文带俾你2个小时，用音乐去将你包围。你好嘛？呢度系不期而遇。

有时我哋发现咧，除咗享受熟悉嘅嗰种嘅温暖嘅感觉之外咧，其实有时都会几期待系一种陌生咧所带俾你嗰种嘅冲击同埋未知嘅一种惊喜啊！咁所以咧，我谂朋友方面咧一样，无论系内向体或外向嘅话，都希望咧可以喺唔同嘅阶段当中都遇见一啲唔同类型嘅一啲嘅陌生嘅新鲜嘅朋友。咁可能亦都会因为呢一啲嘅人咧，去令你嘅生活会有一个嘅唔同嘅一种嘅变化咧，同埋会加入咗新鲜嘅趣味嘅，于是乎咧都会几期待下每一个晚上咧都可以喺我哋嘅不期而遇呢个空间当中咧，会有新鲜嘅你嘅出现。

唔知心机旁边嘅你咧，会唔会喺听歌嘅时候咧，其实有时都会几中意一种嘅陌生感咧？意思就系话咧，我哋听惯咗，或者系有自己喜爱嘅某一种嘅即系旋律咧，或者系一种嘅风格啦，但系亦都会有自己一种嘅即系 open your mind 喺呢一个音乐上边一种嘅接受能力，去接收一啲新奇嘅或者系小众少少嘅，甚至乎对你嚟讲完全陌生嘅一种嘅音乐领域，其实会唔会喺当中咧都会俾到你一种好耳目一新嘅感觉？

由细到大咧，会听过一句说话，就系叫做富贵险中求吓。意思就系话咧，假如你永远系处喺一种好安全、好保守嘅状态嘅话咧，可能发展方面嘅速度未必会有咁快，或者系未必会揾到好意外一种嘅即系收获咁样。咁我谂咧，无论系呢一个嘅做生意又好，或者系平时工作都好咧，我哋都会即系提醒自己，唔好永远都系处喺一种好安全嘅即系地带当中吓，即系或者系处喺自己一种好安全、好舒适嘅一种范围当中。今时今日咧，我谂呢一个嘅即系社会发展得咁快嘅话咧，其实你觉得系一直处喺一种好安全嘅一种嘅舒适嘅境界嘅话咧，其实嗰个感觉就话俾你听，你已经唔当安全啦。OK， 应该新时代具备一种嘅勇于尝试同埋勇于探险咁样嘅精神。我谂呢个先至系永远令到自己极具呢一个竞争力嘅一个保障。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诗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狮前镇人民政府与江门市红联置业有限公司举行高端商务酒店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6.8亿元的商业服务业项目正式落户狮前镇。项目效果图本次签约项目定位为高端商业服务业综合体，用地面积约40亩，规划建设星级酒店、商务写字楼、品质公寓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后，将与缤纷汇广场形成功能互补、业态互促的协同效应，共同打造狮前镇中心商圈，同时覆盖江门中部八镇的15分钟生活消费圈，有力促进社会消费和文旅消费升级，进一步提升城镇形象与综合竞争力。近年来，狮前镇紧紧围绕产城融合发展目标，立足工业立镇发展定位，持续补强城镇商业商务配套，不断提升城镇综合服务能力。未来狮前镇将加大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业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做好项目跟踪服务，致力打造商贸服务业融合发展新地标，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
2: 9月1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同家属亲友们组成接兵团，在江门站举行隆重暖心的迎接仪式，以满满的仪式感、归属感欢迎子弟兵再遇返乡，在其身边。伴随着列车到站的播报声，身着着军装、身姿挺拔的退役士兵们孭着行囊、步履铿锵，有序走出车站。现场接兵团立即上前迎接，为每一位退役士兵献上鲜花，亲友们热烈相拥，在拍摄区合影留念，现场洋溢着喜悦和激动的气氛。在迎接仪式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全体返乡退役士兵不忘初心，永抱本色，继续传承部队艰苦奋斗、纪律严明、敢打敢拼的优良作风，快速完成身份转变，适应地方生活，主动融入家乡发展大局。接下来，十会区将持续细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举措，不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服务内容，拓宽服务渠道，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学业提升、就业创业等各类需求，不断增强全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荣誉感，引导广大退役士兵永保军人本色，勇担时代使命，在葵香大地接续奋斗，再创佳绩。
1: 9月1号，我区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区学子心怀热爱与憧憬，重返校园，奔赴新征程。其中，新会第一中学以耕耘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主题，开启新学期第一课，课堂将红色教育与学生现实成长紧密结合，引导全体学子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同学们心怀理想，脚踏实地，以奋斗姿态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在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学生们身着整齐校服，精神饱满，步履轻快地走进熟悉又崭新的校园，为校园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本学期该校迎来全面升级，新建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整栋教学楼共有6层，58间功能长室，教学空间充足，功能设施齐全。同步投用的仲有新建宿舍楼，新增700个宿位，全面覆盖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午休需求，实现学生全员独立床位、平躺睡。同时，校园连通连廊、中心广场等配套工程同步优化升级，整体校园布局更规整，环境更优美，功能更完善。崭新的校园环境让学子们倍感欣喜，久违的朗朗读书声回荡响校园的各个角落。
2: 近日，新会区商勇办联合区总工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驻新会海军部队在部队营区成功举办汇聚良缘深蓝之约军地青年联谊活动，以温情服务搭建军地沟通桥梁，30对军地青年欢聚军营，共赴美好之约。本次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温馨融合，主办方通过多样化互动交流形式， 打破青年之间的陌生隔阂，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敞开心扉，真诚交流。活动尾声，青年们主动互换联系方式，添加微信，踊跃开启后续沟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军地青年积极向上、真诚开朗的精神风貌。本市武神暖心的相拥服务举措，获得了驻地部队领导及官兵的高度认可。下一步，十活区将持续深耕相拥共建工作，常态化开展勇军休熟、军民互动系列活动，用心用情为军人军属办实事、解难题，持续巩固军地同心、军民同心的良好局面，全力助力江门市全国相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提质增效。
1: 为助力企业精准匹配多元化人才，并充分发挥商圈夜间高流量优势，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新公共就业服务模式，持续打造人才夜市特色招聘品牌，现定于9月4号周五晚在新会大榕城举办星夜纳言落叶葵香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诚邀区内各优质企业报名参与，共托引才新路径。本次招聘会将招聘场景从传统会场延伸至热闹商圈，借助周五晚间休闲消费高峰，营造轻松开放的沟通氛围，企业在人气旺关注高的夜经济场景中直面潜在人才，求职者在逛街择业的松弛感中寻觅心仪岗位，有效提升供需双方对接效率，实现企业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

0: 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

0: 清洗，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7: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

0: 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

0: 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2: 今天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5到28度，其余大部分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湾区实践吸引世界目光。
1: 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2: 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启动，广州探路数据跨境流动广东方案。
1: 本台短评：潮涌湾区以文学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 防范局地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发布台风强降雨防御提醒。
1: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多个。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面对逆全球化抬头、共识分化、协同不畅等挑战，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更加期待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条件下，不断试验跨境协作，破解现实难题，探索规则衔接、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9月1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有代表团成员表示，大湾区发展实践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带来重要启示。本台报道。
3: 本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团先后走进小鹏科技园、凡拓数创、海心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全景式考察广州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效，重点调研人工智能加实体制造领域的产业链布局与技术演进路径，共商合作机遇，共谋发展空间，近距离领略飞行汽车的前沿魅力，与各类智能机器人互动合影，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数字文化空间。鲜活的科技场景让参访嘉宾真切感受到千年商都广州的科创硬核实力与产业厚度。巴布亚新几内亚驻北京大使馆外交部一等秘书鲁本伊诺克，
2: 它带来十分真切的沉浸式体验，就好像置身其中四处游览。这也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又一大进步。
3: 硬科技成果背后彰显的是广州中小企业的能与势。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州中小企业占全市市场主体比重超99%，市场主体总量位居全国第二。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他们已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首发阵容。在参访过程中， APEC 嘉宾既实地借鉴广州企业的发展经验，也是

0: 入谋划更广范围的合作空间。中国香港工业贸易署助理署长、工商业支援部陈百申。
1: 内地就是很鼓励中小企还有一些制造的企业积极融入人工智能还有这个新型工业化，我们认为在香港也是值得去大力去推动，提升到他们的竞争力还有他们的生产力。我们在实物规划之下呢，就可以对接国家的战略，利用我们服务那方面的优势，协助我们内地的企业走出去，然后把我们制造的版图拓展到全世界去。
0: 马来西亚国家创业学院首席执行官维维安蒂·宾蒂·萨朱尼。
2: 我希望为本国企业家探寻可行发展路径，不只是培训和指导，还希望推进合作伙伴关系，打通市场渠道，推动面向马来西亚的技术转移。
0: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叙事正使供应链变成共赢链，从地方实践走向区域共享。大湾区各城市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格局，并在更广区域内加强合作，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今年二月 APEC 中国年首场正式活动在广州成功举办，十一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第一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在深圳启幕。不少嘉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让人们对十一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了更多期待。这场盛会将为亚太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智利经济发展和旅游部技术合作服务处总经理亨利·帕特西奥·阿苏门迪·托莱多。
3: 我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引领力量。我们借鉴学习了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的诸多实践经验，包括创新理念、全新技术方式。我们期待多多了解 APEC 各经济体如何更好地改善本土企业的发展条件。除此之外，我们既要学习优质的解决方案，也希望借鉴各类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助力各经济体实现发展进步。近日，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旅游消费等工作，并就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通讯员福信报道。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摸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隐患，逐一明确整治责任、措施和实现，坚决消除存量隐患，减少增量风险。要切实提高风险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动态监测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督促检查和协调联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抓紧抓细抓实各方面工作，尤其是三季度四季度经济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发展实际。会议审议广东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充分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会议研究我省科学技术奖有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视频连线各地市政府调度推进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强调

0: 要认真贯彻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马上行动起来，强化指导支持服务督促，加快已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拟新开工项目尽快开工。要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大各类要素保障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走出去，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对照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和我省五方面重点工作，抓紧谋划储备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我省促进旅游消费有关工作措施，强调要深入挖掘我省优势旅游资源，面向全国全球加大旅游宣传和市场营销力度，持续优化提升酒店景区等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省。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就省人大常委会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要全面深化成果转化运用，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助力我省完成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昨天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进行部署。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在学上持续深化，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在改上下足功夫，坚决防止反弹回潮，要在力上绵绵用力，及时将学习教育有效做法和成果固化为制度规范，要在干上践行见效，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贡献智慧力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全省新一轮横向帮扶协作动员部署会昨天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林克庆指出，经过三年多的持续推动和共同努力，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要持续深化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以更为有力的举措、更为精准的支持，推动帮扶协作全面提质升级，厚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会上播放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专题片，通报表扬上一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省发展改革委介绍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工作相关政策及任务。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介绍百千万工程进展成效及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省纪委监委就强化监督管理提出工作要求。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国家数据局启动数据领域国际

0: 合作试点，广州、深圳、横琴三地同时入选首批试点名单，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本台报道，
1: 在9月1号召开的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上，一批融合广州技术加国际场景的重磅项目签约落地，涵盖数字文化、游戏、短剧、动漫、医疗等场景。其中，在数据合作与 AI 应用领域，计划在南沙投资超40亿元建设大湾区万卡 AI 智算集群，并推动 AI 智能体出海东南亚。点动科技董事长陈科斌，
2: 在这里部署我们的机房跟集群的话呢，对于整个服务大湾区的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食言。南沙具有一个很好的金融政策，比如说现在在南沙我们做算力建设，其实已经也享受了第一批的特定的算力带。
1: 中科智诚国际合作总裁朱逸璇，
3: 过往可能是这种产品的单向出海，而本次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在做的内容更多是属于和当地的马来西亚本土原生企业来进行一个很大的精准互补和相关的合作。核心内容是一个 AI 底座，可以做到本地化部署的时候呢，100%的数据从根源上进行了一个合规管理。
1: 针对数据跨境流动中出不去、进不来、用不好的核心痛点，广州依托来数加工经贸通道试点，建设了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通过机柜物理隔离和本地化部署人工智能大模型，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外数中算 token 出海的业务闭环。广州数据交易所数据发展部总经理许斌，
4: 我们的定位是做磁源交易市场的信任底座，不是自己去卖产品，而是为了这个市场提供一个基础的设施，让交易双方能够高效安全的可信发生。
1: 新加坡哈希瑞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5: 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到东南亚、中亚，包括我们的东盟相关。我们在探讨如何把我们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这个全球，让我们能够方便的调用全球的算力，合规的调用，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1: 根据试点方案，广州将以南沙作为核心承载区，推动穗港澳三地协同共建粤港澳数据合作先行区，系统构建设施、规则、载体、生态四位一体国际数据合作体系。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义超，
6: 事实上，共建穗港澳跨境数据通道与一体化算力底座，夯实三地数据硬联通，在规则上推进三地身份标准互认，破解数据流通制度堵点，在生态上整合三地产业科研优势，把湾区成熟方案向外输出，实现湾区生根、全球拓展。
1: 放眼全省，广东数据跨境流通已取得丰硕成果，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海数据跨境存验证业务累计落地3.5万笔，2026年上半年业务体量达前两年总和的12倍，横琴成立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各类企业超80家。接下来，广东将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为抓手，加速将先行先试的制度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联通港澳、辐射全球的数据跨境先行区。
7: 昨天，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在广州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接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本台报道，
1: 比赛项目涵盖现代农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服务业新业态，既有硬核技术攻关，也有贴近市场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群体的创新活力。比赛选手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究院智能传感部副部长袁凯欣，
8: 6到9个月的养殖周期内，这么长时间之内，它都是没有任何资产盘点和审计的方法的。以前呢，能够依赖这个经验来进行养殖，但是现在规模大了，它就必须要依赖这种数字化的工具来做科学养殖。
1: 比赛选手东莞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教师张娇磊，
9: 这次参赛项目主要是面向的对象是关于海上风电，开发了一些新的海洋探测装备，来检测这种海洋共振结构的一些病害呀，包括来预警它在台风之前是否有一个倒塌的可能，为我们企业提供一些依据，做一些准备，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 本场复赛同期配套举办项目对接会，打通科创项目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通道，超30个参赛项目依次开展路演推介。东莞松山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主管周德健：
10: 相关的一些新能源、电池以及机器人等赛道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顺德农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负责人欧阳以标：
11: 博士后嘛，肯定要做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研究，因为金融嘛，服务行业就对这些产业还是要多点关注。
1: 楼下竞赛路演，楼上火热招聘。首场复赛同步举办产材对接活动，超50家单位现场引材，面向三大赛道，博士博士后集中释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多个岗位年薪突破50万。广东海洋大学人力资源部教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石原：
12: 我们的招聘和参赛是双向进行的，我们一共有6个团队和个人进入到了现代农业和这个海洋研究的赛道，然后这边招聘也是同步在进行，2个流动站的博士后的招聘。
1: 华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杨一斌：
3: 无论是我求学期间还是我以前工作期间，都是做农学方面的研究，那我肯定希望说继续往农学方面发展，在更好的平台然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1: 据介绍，本届大赛后续4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
0: 刚刚落幕的2026南国书香节为岭南大地留下浓郁书香，紧随其后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正式启幕，接续书写湾区文化新篇。请听本台短评：潮涌湾区以文学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 如果说南国书香节重在阅读普及，那么大湾区文学周则聚焦创作、对话与对外传播，把岭南的文学力量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本届文学周以潮涌湾区文通四海为主题，为期8天，20多场活动轮番登场，汇聚粤港澳以及海内外作家学者，探讨文学的边界与无限可能。论坛抛出大文学观，直面 AI 时代写作的机遇与挑战，思考虚构与非虚构创作的融合路径，推动文学拥抱数字文明下的新大众文艺。尤为亮眼的是，本次文学周紧扣 APEC 中国年背景，开辟全新议题，探索从区域叙事走向国际对话，让文学成为心灵互通的过境通道，着力打造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湾区出海口。粤港澳文脉同根，文学是三地人心相通的文化纽带，它不是简单的地域文学概念，而是具备强大创造力的文化命题。从书香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湾区内部交融到面向世界交流，文学扎根岭南沃土，既回望本土文脉，又敞开开放胸襟。期待大湾区持续用好文学这把钥匙，讲好鲜活的湾区故事，让岭南声音跨越山海，实现更深层次的文明互鉴。
7: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立体式全方位展示广东省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新成果。本台报道，
1: 主会场活动以未来 AI 起来为理念，打造6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近40家参展单位。其中，灵智未来岛集中展示湾区前沿制造成果，人形机器人、低空无人机等科创设备悉数亮相，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智能科技。防灾安全岛借助 VR 设备，模拟各类灾害场景，向市民传授避险自救技能。广东省地震局工程师吴家贤：
13: 我们是希望通过小朋友们参与游戏的互动的过程中，去学习到相关的一些地震科普知识。
1: 在这里，前沿科技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科普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创新的种子，为湾区科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本次启动仪式大咖云集，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带来高端科普分享，解读大国重器、生态科普等前沿内容，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科普课。广州市越秀区广中路小学学生徐楚轩：
14: 就是那个拔河的，它 的那个原理很新奇，是我没有学到过的。这些讲故事类的我是特别喜欢的。
1: 本届科普嘉年华在深圳、东莞、江门、珠海、肇庆

0: 同步设立五个地市分会场，把科普红利送到群众身边。东莞市后街湖景中学初二学生资明阳，
1: 希望以后学校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带我去探索更多藏在课本之外的奇妙天地。
0: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龚文腾，
2: 来听这个科普讲座，请了专家来讲地质，还有科普了这个水母，这些都开阔了我的科学视野，让我对这个科学探索有更浓厚的兴趣。
3: 本台消息，今天起至六号，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东莞举行，其中台湾特色馆聚集岛内22个县市，展示机械设备、农渔特产等。
4: 本台消息，2026中国互联网发展创新与投资大赛深圳正向全球发出征集。本届大赛设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安全等十大赛道，全面覆盖互联网与数字经济核心领域。自2020年落地深圳，大赛已累计吸引海内外2000多家互联网创新主体同台竞技，更汇聚了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深创投等20多家头部投资机构长期驻场。大赛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15号。
3: 本台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办在即。昨天，广东广播电视台亚运前方报道团队举行出征仪式。本届亚运会，广东台派出43人的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和全媒体记者前往日本报道。出征仪式现场同步亮相的 4K 超高清转播车是全球首辆无基站设计的转播车，按奥运会 A 类转播车标准打造，具备 4K、8K 超高清多讯道节目制作能力，并支持大小屏融合制作，多终端同步分发。奥运级别的制作团队搭载最先进的制播装备，将向世界展示国际级的体育赛事制播实力。重大赛事看直播，一键锁定广东台。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昨天发布提醒，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今天起，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3: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8到10个台风生成，有2到4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强，移动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
4: 新闻浏览。经各方力量密切配合，昼夜奋战，昨天沿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3: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从改革成效看，初步实现了医、保、患三方共赢的局面。
3: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4: 香港特区昨天介绍，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市民可于尖沙咀、红磡等地欣赏。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

0: 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亦都是慢慢地多了起身，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东侯路这一带车流量亦都是比较多的。再者可以见到就是城东路之正中路城郊村这一边的车流量亦都是不少的，围绕着在我们深汇东区学校这一带大的车流量亦都是比较多，所以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揽胜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汇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胜利之后，会成的红花和工城两间的熟药店也都先后搞批发，但是规模较少。那又要讲返，生汇在1939年沦陷之后，很多人就转移去江门做生意，因此江门的药行是较为集中的。江门的药行都是生药兼役熟药，以承德药行和成化药行最为大规模，合安祥药行就居为第三位。承德药行的地址在太平路，成化药行在连平路，同为南海县人何绍明开设。何绍明相当犀利，是当时江门药业工筹会主席，执药业界的牛耳人物。他平时很喜欢同官场中人以及那些大天耳往来，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就系黑白通吃。平时出出入入都有几名配有短枪嘅打手跟随，因为佢住喺江门水南乡，喺嗰阵时好多人都叫佢做水南皇帝。江门解放之后咯，佢就去咗香港居住啦。嗱，咁啊，讲完两间大规模嘅药行之后，又同大家讲下合安祥药行。佢开设喺1944年。地址在江门上安路，即是以前江门市委招待所2号楼对面，是汇成人刘林集合十几个股东，一共30几股而开办的。当时每股30大洋的，都相当犀利。刘林呢就做司理。刘林以前曾经在汇成的安宁堂熟药店做司理，好熟悉药材经营，因此合安祥的生意日益兴旺。一直去到1950年初，刘林在上安路呢就独资开设了荣安西药房，而不能兼顾维持就辞去了合安祥司理的职务。但是明眼人都睇佢是想另立炉灶。咁合安祥药房呢就由原来的司长何仲，亦都是个小股东，接任司理，一直去到公司合营为止。除此之外，万元昌、万元兴、宝寿、德寿昌亦都经营生药，但是呢规模较小。上期节目我哋都讲到，在旧阵时药材行业呢是分为生药、熟药，又或者生熟药兼营的药房。而我头先所介绍的种种，就是以前出名的生药房的宝豪介绍。跟住落嚟就同大家讲下熟药行了。熟药行也都叫熟药业，是主营零售和配方药材，都作了最后的加工，所以就叫做熟药。 而属于点嘅经营范

0: 位主要是药材配方、配剂以及是零售。咁同生药房最大最大嘅区别就是熟药房是唔搞批发嘅，但是都兼零售中成药，就例如乜乜膏、乜乜丹、乜乜丸、乜乜散等等，亦都接受依家所讲嘅个性化定制去做药散、药粉同埋丸。咁喺抗战胜利之后，呢啲熟药行亦都托水货客向香港、澳门购买一啲外国产嘅西成药，就例如金紫西林片啊、八片泰仙片啊、斯普红咳水啊、铁盒十二片装嘅阿斯匹林等等进行零售。佢嘅生意规模就少于生熟药行。咦？咁听起身，熟药行究竟赚唔赚钱嘅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嚟到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早上时间7:39，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采飞扬，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
3: 我是永永，早晨啊，游戏，早晨啊，咁多位。
2: 是啦，咁今日朝早啦，我是感觉是非常之凉爽的。
3: 嗯，
2: 其实从寻日晚上啦，因为我在出面是食烧烤，喺户外好大风啊，哦，我哋仲喺度讨论紧系咪秋风，其实唔系，系秋台风。
3: 而且那个秋老虎咧，好搞笑喎，啊，系，嗯，啊，弹咗出去之后又弹不翻嚟。
2: 系啊，讲嘅就系呢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啦，佢喺8月30日停编之后咧。又在9月1日的凌晨在南海的西北部海域复活了，再度加强为台风，啊，而这个台风也都会未来会给我们带来影响，啊，今后三日台湾、广东东部、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等地将会有连续的强降雨，除此之外亦都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9月的第一波冷空气亦都在南下当中，广东多地的气温是明显下降，粤北的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超过10度的降温。
3: 嗯，我一听见就害怕了。我来看看一下我们生活本地的具体天气先，9月3日是多云的，各部有阵雨，气温是25至31度，吹嘅系西北风2到3级，阵风系5级，相对湿度系55%至90%啊。咁啊，总嘅嚟讲嘅话咧，吓都可能会有雨嘅噃。
2: 系啦，咁今明两日啦，都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间中雨势都系比较大噶，所以各位市民外出嘅时候咧，一定要带好雨具啦。
3: 嗯，
2: OK， 天气关注到呢度啦，转头翻嚟再有我哋嘅本土新闻资讯噶。
1: 我哋努力发光，
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4: 陪你

0: 接新一天，新希望。
1: OK， 迎接新嘅一天，迎接新嘅希望啊！咁讲到呢个星期咧，亦都系我哋开学嘅大日子啊！喺9月1号啦，我区各中小学亦都迎嚟咗2026年秋季嘅新学期，全区学子都带住热爱同埋憧憬咧，重返校园，奔赴新征程噶。
2: 嗯，系啦，咁啊，喺我哋深汇第一中学呢一度，系以耕作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党嘅初心使命为主题，开启咗新学期嘅第一课。咁啊，课堂上边亦将红色教育同学生嘅现实成长系紧密咁结合在一起，引导全体嘅学子要扣好新学期嘅第一粒纽，同时咧亦都激励住我哋嘅学生们啊，要怀住理想，脚踏实地，以奋斗嘅姿态书写属于自己嘅青春答卷。
1: 嗯，呢一方面咧，听一下深汇第一中学高三级学生潘同学嘅采访。
3: 我从中学习到了，就是我们做事要设立好一个目标，有了目标之后呢，我们前进才更有动力。
1: 嗯，系啦，咁大家都要喺新学期咧，同自己定立一个目标啊。
2: 嗯、
1: 而喺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嘅实验校区啦，咁学生亦都系着住整齐嘅校服，精神饱满咁走进咗熟悉又崭新嘅校园，为校园啦注入咗满满嘅青春活力噶。
2: 嗱，呢一个学期啦，该校亦都迎嚟咗全面嘅升级。嗱，新建嘅教学楼咧，亦都正式咁投入咗使用噶，好似整栋教学楼咁样啦吓，一共有成六层，58间嘅功能墙身，教学的空间是非常之充足的，功能设施又齐全。同步亦都投用了的还有新建的宿舍楼，新增了700多个的宿位，全面地覆盖住初一、初二年级学生无忧的需求，实现全员都可以独立床啊，平躺到瞓啊。系啦，咁同时咧，校园亦都连接住连廊啦、中心广场等一啲嘅配套工程，同步优化升级，整体校园嘅布局啦更加之规整啊，环境更加之优美，功能更加之完善。
1: 系啦，咁崭新嘅校园环境咧，亦都令到呢度嘅学生非常之开心啊！久违嘅朗朗读书声咧，亦都回荡喺校园嘅各个角落。咁跟住落嚟，再听一下深汇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高二级学生萧同学嘅心情又系点样？
4: 从昨天起，我们就已经在新教学楼学习了，我心情还是蛮激动的。新教室的空间非常宽敞，采光硬件设施都非常好，校园广场非常的广阔整洁，能在这么崭新的校园里生活学习，我们感觉非常的舒心，也很期待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嗯，系啦，咁啊，亦都希望呢一班学子啦，都可以认真学习啊，咁啊，到时候亦都可以考一个非常之好嘅大学啦。
1: 嗯，系啦，咁讲到考大学啦，其实都有一班学子啦，系已经系上到大学或者系入伍噶。喺8月27号，新会区召开咗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座谈会，咁为即将入校求学啦、投身国防嘅优秀学子壮行鼓劲噶噃。
2: 嗯，今年嘅7月啊，我哋新会嘅学子布浩宇啦，佢就系凭借住佢优异嘅成绩，成功咁考入咗国防科技大学啦。咁啊，喺会上边啦，布浩宇亦都表达咗啊，从军报国嘅坚定信念同责任担当。咁喺佢睇嚟啦，考入国防学校啊，更加系佢自己嘅荣誉啦。咁啊，亦都系一份责任啊。
1: 嗯，系啦，跟住落嚟听一下啦，布浩宇佢嘅采访。
5: 能够成为国防科大的学子，是值得自豪的。同时我也知道这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担当。踏入军营，我将锤炼过硬的军事素质，学习科学知识，努力成为国防建设的新型人才。
1: 嗯，系啦，咁喺会议当中咧，亦都勉励学子要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同时亦都要主动调整心态，转变身份，尽快咁适应军校嘅生活，锤炼过硬嘅身心素质以及系军事技能啦，勇担强军轻军嘅时代重任。
2: 嗯，冇错啦，咁啊，再嚟睇下另外一则嘅消息啊，呢一则嘅消息嘅话咧，就对于我哋嘅产业园区系有一定嘅好处嘅、哦，咁啊，佢哋亦都非常之开心，讲嘅咧就系、是。为了精准对接产业人才安居，出行消费需求，咁啊响8月底嗰阵啦，我哋深汇区科工商务局亦都联合咗银海集团，开展咗房车联展进园区嘅活动，咁啊分别亦都行入咗思前镇、大泽镇嘅产业园，将房产、汽车展销服务系送入到企业嘅职工身边啊。
1: 嗯，而且佢选择嘅时间都非常之好啦。

0: 喺落班时段17点到19点开展啊。咁佢选址亦都喺园区嘅公共场所啦，方便啲职工啊一落班就可以嚟参加啦。咁、现场亦都系汇聚咗比亚迪、问界等等嘅热门嘅汽车品牌，银海集团亦都带住三大优质楼盘嚟参展噶。跟住落嚟听一下银海地产策划经理萧丽玲嘅采访。
1: 这次我们带来了银海盛汇天际、兰亭世纪，还有即将开盘的银海湾一号三个项目。那项目覆盖不同的价位，还有户型。另外，我们还给园区职工准备了专属的购房福利。
0: 系啦，咁创新嘅上门展销模式啦，亦都系获得咗园区职工嘅好评噶，有效咁解决咗职工啦工作繁忙唔得闲专程去睇房啦去拣车嘅呢个难题噶。跟住落嚟听一下企业嘅员工啦，李生佢又系点讲嘅？
2: 房车联展直接开进园区，下班顺路就能了解楼盘和车型都挺齐全，还能现场对比，确实方便很多。
3: 咁听见佢嘅气势都知道啦，咁相当之便利啊。嗱，好似今年以嚟咁样啦，我区亦都系多措并举啊，落实呢啲惠民嘅促消费政策，咁通过多元嘅互动模式，刺激我哋嘅消费市场。咁直至到去到八月底啦，已经系带动咗有50家嘅企业参与到促消费嘅活动，多品类嘅销售额系突破咗8亿元噶。咁惠民嘅补贴亦都系超过咗2500万元。为民成效显著啊！
0: 系啦，咁聚焦人才安居进行降税，新会区将会常态化推进优质嘅消费资源啦，进园区进企业，丰富为民场景，优化人才安居环境，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助力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OK， 咁我哋本土新闻资讯关注到呢度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转头再见。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这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入药和百方。新会陈皮被称之为和药之首，素有百年陈皮千年人参的讲法。新会陈皮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等的功效，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咳嗽、痰多、消化不良等的症状。明清时期，新会陈皮被列为宫廷御用药材。现存最古老的中药老字号之一陈李济入药所用的陈皮，此选新会陈皮。2016年，新会陈皮成为首批广东省岭南中药材立法保护品种。现代研究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化合物、挥发油等，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的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妹，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跌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

0: 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2: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2: 秋莲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7: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2: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8: 早间听新闻，
9: 时时都关心。
8: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0: OK， 早上7:55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咁关注一下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从市医保局获悉，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嘅保险嘅参保缴费工作咧，系已经启动。个人缴费标准啦，为每人每年430元，同2026年度系保持不变噶。咁市民需要喺12月31日之前完成参保登记以及系缴费，方可以正常享受1000年嘅医保待遇嘅报销。咁据介绍啦，呢一次居民医保的参保范围是覆盖本市户籍未就业城乡居民、市内就读的非本市户籍学生、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的异地务工人员学龄前子女、持有本市居住证含港澳居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人员、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境内外未就业人员，以及是新增移民。
11: 近日，狮前镇人民政府与江门市红联置业有限公司举行了高端商务酒店项目签约仪式，总

0: 投资6.8亿元嘅商业服务业项目正式落户狮前镇。今次嘅签约项目定位为高端商业服务业综合体，用地面积大概系40亩，规划建设星级酒店、商务写字楼、品质公寓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后，将会与缤纷汇广场形成功能互补、业态互促的联同效应，同步亦都打造出我哋狮前镇中心商圈，同时覆盖江门中部8镇的15分钟生活消费圈。
1: 9月1日，我区各中小学校迎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的开学首日。咁喺早上啦，校门口已经是一片井然有序的景象。咁交警提前到岗指挥疏导，咁志愿者是护送学生过马路，指引接送的车辆咧喺指定的区域即停即走，有序流转。咁呢个正是我区深入推进学龄共治以嚟啦，学校周边嘅治理成效嘅集中体验。咁我区依托学龄共治嘅机制，广泛凝聚学校、交警、志愿者等多方嘅力量，齐心协力做好校园周边保障工作。
0: 9月1日起，江门市8000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正式启动江门市8000万工程全民短视频创作大赛。今次嘅大赛作为江门市侨建美好乐业51创业创新大赛的6大赛事之一，现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的短视频作品。今次的大赛亦都围绕住看见8000万寻找美侨都主题，设置了6个的创作方向，奖金礼品丰厚等你来煎。
1: OK， 咁我哋今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转头正点报时翻嚟啦，仲有我哋嘅社会热点啊，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慢慢地减了下来的，当然也有比较多车的地段。那么比较多车的地段，我们可以见到在新会大道中中心南路的交汇处这里，名人广场对出来可以见到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点的。那么再者可以见到就是在东侯路的交汇处这一带，那么车流量也是不少的，所以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